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停车难，长途累，
7: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那么全站呢预计发送旅客395.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了3.1%。在客流构成方面，五一长假期间呢以旅游探亲的客流为主，形成长途集中短途分散的一个特点。那么省外的热门目的地呢分别是北京、广州、南宁、重庆、贵阳、西安等交通枢纽级旅游城市。那么咱们省内的热门方向呢则集中在了西昌、黄龙九寨、乐山、宜宾、绵阳、达州等文旅热点区域，动车游九寨、阳光攀西游、问道青城山等特色的线路也成为了市民周边的首选。在假日期间呢，成都车站进一步丰富了夜间的动卧产品，除加大北京、上海等方向的动卧运能之外呢，还推出了成都东至珠海、成都东至荔波的西发招致的动车列车，也就是说睡一觉啊，然后呢第二天又到了，就能活力满满的开启假期之游了。为了满足空

起联运的旅客需求呢。车站也根据了机场班次的情况，加密了高峰期间接驳需求供给，在天府机场站、双流机场站呢，分别铺划加开列车25列、14列，实现航空与铁路的高效衔接，助力旅客便捷换乘。那么同时聚焦了省内热门旅游路线，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成贯铁路分别加开了24、44和16列列车，为假日经济的腾飞注入了强劲动力。在节假日期间，为了这个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成都车站呢，在管成都东站、成都南站、成都西以及双流机场、天府机场，还有资阳北站呢，都设置了这种绿色的极客通道，为极客和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呢，提供优先的验证、优先的安检票服务。车站呢也会根据当日列车开行的时间，适时的去调整候车室、售票厅的营业时间，并在客流的高峰期间呢，增加一个售改退的窗口，减少旅客高峰时段的排队时间。车站还联合了地铁、公交、出租等部门，结合客流及夜间列车开行的情况，通过延长运用时间、动态调整接驳运能等措施，保障旅客出行的顺畅。

节假日的玩法很多哈，有的朋友呢喜欢去出远门，有的朋友呢就喜欢在一个公园晒晒太阳，吃东西，整整小烧烤。说到这个烧烤呢，最近在成都啊，问政四川平台上呢，有44名小学生就建议了，说能不能在公园里边划出一个可以烧烤的区域。那么部门有关部门不仅回应了，还邀他们上门开了一场会。最近呢，这些孩子们在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也就是问政四川留言，说的是这个公园里边能不能开设一个可以烤烧烤的地方。那么实地呢采访了66人，形成了约200页的手稿之后，同学们呢也郑重地向管理方提出建议，说在公园里边划一块区域可以烧烤，这样呢想烧烤的人就有地方去，不想被烟熏的人也可以避开这块区域。16号提交的这个倡议信，17号呢，官方就进行了回复并邀约哈。20号，这些小孩们和这个有关部门人就会面了。官方呢，快速回应，面对面的耐心讲解。那么小朋友的问号，公园里边到底能不能划出一块可以烧烤的区域？春假结束，学生的吴子轩就带着疑惑写了一个作文，说天府公园明确立牌禁止烧烤，但是草坪上呢仍有不少人使用卡式炉炭火进行烧烤，一边是明文规则，一边是市民需求，这个看似微小的矛盾被他们的班主任也捕捉到了。那么随即呢，校林和副班主任就商议了，说决定带着全班的孩子把这事儿研究透。6名同学主动报名，就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带着好奇和认真就开启了一场调研。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之下呢，调查小队在天府公园正式上岗，他们分工协作，礼貌采访，总计走访了50位游客、6名保安、10名保洁，一共是66名当事人，用稚嫩却工整的字迹记录下了每一个真实的声音。调查结果呢清晰有力，90%的受访对象呢希望公园里边可以有烧烤地方。那么学生周之贤就说了，他采访的保安叔叔呢也很认同公园里边可以划一块区域来进行烧烤。那么同时呢，孩子们也敏锐地发现了大家的担忧点，那就是火灾隐患、垃圾堆积、油烟扰民、草坪受损。那么部分录音点的灭火器呢距离还比较远，垃圾桶满了之后就会溢出来的细节等问题都被一一的记录了下来。整理一手内容和数据，全班的同学呢合力完成了近200页的手绘的调研稿，有图表，有饼状分析图，还有手绘的海报等等，

了这些资料之后呢，同学们就通过了问政四川平台，给天府公园的管理处发出了倡议信。那么到底管理处是怎么样的回应呢？到底能不能在公园里边划区烧烤呢？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有44个小孩给这个天府新区的公园提出了建议，说能不能划一块区域来进行专门的烧烤。
1: 嗯，
0: 为此呢，小孩们还认真做了调研，画了200多页的手稿。
1: 哇，真的是太认真了，非常的细心。
0: 嗯，是。那么管理方呢也进行了回应。首先呢，他感谢了同学们认真的调研和建议。同学们呢以纯真的视角捕捉到了公园露营烧烤当中的矛盾，又认真的调研和真诚的建议传递着对天府公园的热爱。那么这份细致的诉求不仅温暖了市政管护工作者，也成为了他们倾听群众心声改进工作的重要切入点。
1: 是的，那接下来邀请也来了，管理方就特邀同学们走进公园管理。

0: 空气伤害植被与人体健康，残留的垃圾也会加重环境的负担的。从一封小学生倡议信发出到部门快速响应，面对面沟通，这种畅通平等高效的互动呢，直接打破了治理的壁垒。
1: 是，这份调查呢是这个小孩主导，班主任指导，然后师生们收获也挺多，虽然最后呢没有划定区域，但是呢他们在这场特别的问政之旅当中哈，并没有随着交流结束而画上句。好，这个学生于是研究说了，他学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做这种饼状图进行分析统计。学生陈如意就说了，在采访别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被反过来采访，几经

0: 授啊，我提出的建议呀、啊。发现提建议也是需要认真学习的，如何提出更科学的建议嘛。
1: 所以啊，这场经历在心底就种下了城市主人翁意识的种子。从前逛公园只是去游玩，如今呢，同学们也会主动的去关注到草坪是否整洁，提示牌是否清晰，游客是否文明休闲。那也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建议能够被重视，小小的年纪也能够为城市建设出一份力了。
0: 是的，他们的班主任呢也深有感触，说孩子们用行动证明了社会参与呢从来不是成年人的专属，他们在实践当中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担当，而相关的部门呢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耐心回应，更是特别好的社会教育。
1: 是的，那明白了暂时无法设置烧烤区之后呢，孩子们也没有失落，反而把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兑现小小志愿者的承诺，拍摄文明劝导短视频，绘制手绘宣传海报，准备科普画册。那么他们就发现了不少游客呢是因为没有看到警示牌才违规烧烤的，于是呢想要用更显眼的方式把文明休闲的理念传

0: 搬家到了配图的上方。
1: 那么我们看到，哎，果然是这样哈。那再来看一下发布日期的显示方式呢，也换了新的皮肤。
0: 而且呢，这个页面的右上角新增了朋友圈相册入口。对，这个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工作需要，我们会转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的链接。有的时候点进去呢，就你会发现新闻链接和你相册的图片是混为一谈的。
1: 对，不好去找自己相册的一些图片了。
0: 对，你从朋友圈呢，就有一个单独的可以寻找到自己相册的一个入口了，
1: 这的话还是比较的方便哈，
0: 比较科学了。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可以按照年月日来切换查看，和 iPhone 相册的界面呢变得比较相似了。那么面对这一波突然的袭击啊，腾讯客服也是回应称，可能是展示形式的优化调整，会持续优化浏览体验的。
0: 通俗点说，就是这个客服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更新了。
1: 对的。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个和我们有点相关的，因为或多或少会接触到，就是健身房。
1: 哦，就有朋友的话喜欢健身啊，会去办一些健身卡呀什么的，常年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0: 体验了一次之后发现，哇，这家店好便宜，充这个一两千可以办五六年的会员。这种一定要格外注意了啊。
1: 对，
0: 今天分享到的就是这种职业闭店人。消费者预付几年的会费，然后健身房你去一两次他就突然就关停了，充值款就打了水漂。这背后呢，可能不是商家的经营不善，而是职业闭店人有意为之。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近日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就公布了一起职业闭店人案件。被告人陶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手了4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收取75万余元会费之后呢，就卷款跑路，造成数百名消费者权益受损。这也是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
0: 在2024年的5月底呢，上海警方就接到多起报警，说的是一家健身房，咱们都充了卡，突然就关门了，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就打了水漂，有的消费者呢，甚至是在关门前一周才刚交完费。
1: 那么警察就调查发现，这家健身房从2024年1月起刚换了经营者，即新接手的老板在经营不到5个月后，健身房就关门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那么警方对健身房的法定代表人白某的信息进行了查询，经过调查，涉事机构变更之后，法定代表人长期在外地务农，从未到过上海，与该机构毫无关联。
0: 也就是说，这个白老板只是挂名的老板，未实际参与健身房的经营管理。那么这家店的幕后控制人到底是谁呢？警方发现了，平日和物业、消费者、员工等各方打交道的是一名陶姓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乡，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30名冲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9: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10: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10: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四

0: 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0: 他们要招聘一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

0: 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淳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 18980215949。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 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 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3: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3: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3: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1: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0: 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

0: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1: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雷，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京一春之孕育，万物至此繁茂峥嵘，田畴间生机勃发，作物呢也是步入了旺长之期。所以呢，农谚有春蒸日，夏蒸时的一个说法。此时呢，正是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呢接近成熟的时候，当然呢也是早稻大面积这个栽插的关键时期，沃野千里一派欣欣向荣。立夏呢是这个很多地方有吃一些这个习俗哈，比如说在江南多地呢有尝三鲜品八星之俗，吃乌米糕、糯米饭、虾面，以清新时令之味迎夏起兴。当然呢，春以播种藏希望，夏以生长复丰收，一春先晴播撒期盼，以夏蓬勃也是铺垫硕果。万物生长也是不负韶华，希望大家呢都能心怀夏日之热忱，拥时光之活力，向阳而行，在葱茏的夏日呢书写新的精彩。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五号的夜间呢至六号盆地大部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部、南部和东北部呢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川西高原大部和凉山州中部、北部有阵雨雪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雪，个别暴雪。这一时段呢，我省大部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甘孜州南部和盘溪地区午后到傍晚的风力较大，森林火险等级呢是较高的，需要加强火源管理和森林防火工作。来关注到咱们内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哈，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度，这个天气也是比较暖和哈。那明天呢是这一个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明天呢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呢，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听听资讯，听听歌，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条资讯。那假期呢接近尾声，铁路呢也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说到在返程的途中哈，在铁路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有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东西不能带？像在夏天的时候，一些花露水，包括我们出行常用的充电宝能不能带呢？候车乘车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0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力资讯听听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说返途中啊，铁路出行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有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东西不能带，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针对行李打包旅客呢，需要提前了解铁路携带物品的规定。当然呢，也可以通过12306 APP 我的然后呢再点击常见问题，再点击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来查询到近代和现代物品的详情。针对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呢，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大概呢就是2.7万毫安时，且标识呢需要非常的清晰。对于相机、三脚架、钓鱼竿等杆状的物品，乘坐动车、组列车的时候呢，收缩后的长度不得超过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呢，不能超过200厘米。当然呢，铁路的这个厦门站的客运员也说到了，像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等等这些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的用品，单个的容器容积呢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呢每种只能携带一件。旅客呢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呢，需要站在黄色的安全线以内，如果物品不慎掉落轨道，一定不要自行拾取，应该第一时间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动车组列车全程全区域呢是严禁吸烟。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在动车组上吸烟或在其他列车禁烟区吸烟，公安机关将责令改正，并且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铁路值班人员呢也是介绍到说，旅客乘车的时候呢，严格按照购票席位号是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的座位，不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地遵守铁路乘车的秩序。旅客呢也需要按照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和座位号就座。对于无票乘车或者是未按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呢将依法要求补交票款，并且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有权拒绝承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列车秩序情节较重的呢，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铁路部门也是提示，请广大旅客自觉地遵守乘车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

0: 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3: 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135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呢是已经突破了6亿元。今天的五一档，不知道大家都去看了什么电影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首先要说到的第一部电影，当然是作为经典 IP 的《寒战1994》。这部电影呢，是聚集了非常多的影坛大咖哈，比如说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和吴彦祖。当然呢，这也是一部这种权力博弈的这一个电影哈。除了这一部电影之外呢，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啊这个敢死队哈，则是以重症病房为背景，讲述了小人物之间的相互救赎。当然呢，他主演的阵容呢是包括了蒋龙、齐溪和杨超越，阵容也是分量十足的。

除了刚刚和大家提到的这两部电影之外，消失的人和给阿嬷的情书以及穿 Prada 的女王二等等这些影片呢，也是加入了档期的争夺战，涵盖了好莱坞大片和华语原创及地方的特色作品。今年的五一档影片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的不错哈，类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在五一档正式开画之前呢，多部影片是选择了撤档。在4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三星两翼突然宣布撤档，片方呢也是表示将重新选择档期和观众见面。此外呢，森中有灵和千金不换等影片呢也是调整了原定的档期。

五一档作为衔接春节档和暑期档的重要节点呢，市场表现可以视为是行业风向标哈。也有人表

哪步的被动选择，而是真正拥有想看什么的主动权利。这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成熟的最好注脚。不知道在这个五一档期你看了哪一部电影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

当然，除了给大家分享到的电影之外，哈，最近呢，这个白玉兰奖呢，在月底就会公布名单了。目前呢，根据网友的投票的一个数据显示，最佳女主任素汐、最佳男主于和伟的票数呢是偏多的。海外推广大使普遍倾向于杨幂和肖战，对应的作品呢是《武进的武进》《沉默的荣耀》《生万物》和《藏海传》。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6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本期节目依旧来为大家盘点到咱们的北京车展上面的一些重磅的车型啊。那说起这些重磅车型呢，就不得不提最近非常非常火热的大型 SUV 以及中大型 SUV 了哈。特别是九字辈的旗舰 SUV 啊，在本届的车展上面可谓是攥足了这个眼球的哈。在北京车展上面呢，问界的 M9、未来的 ES9、小鹏的 GX、魏牌的 V9X、领跑 DL9 这几款九字辈的旗舰 SUV 呢，都打出了什么叫做全场景的家用旗舰的一个旗号。而第二排的豪华体验，第三排的实用性呢，正是检验他们实力的非常核心的一个指标。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是 MPV 哈，今天的话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
0: 九系的 SUV
1: SUV、
0: 就被大家称作为旗舰的车型哈。
1: 是，价格呢肯定来说都不算是很便宜。
0: 其实相差还蛮大的，是吧？说实话
1: 相差比较大哈，
0: 就是几款车相差还蛮大的，比如说问界的 M9 可能干到50-60万 ，ES9 肯定也不会太低。小鹏的 GX 呢，差不多是在30万的一个价格区间，然后呢，魏牌的 V9X 呢，差不多是在40万的一个价格区间，最便宜的是领跑的 DL9 是在
1: 20多万，
0: 21.98万到3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哈。那这几款车的第二排我们都说了哈，因为这个几乎都是大六座的车型嘛，啊，有些甚至是大七座的车型哈。
1: 对，
0: 所以呢，它的二排的空间表现，包括说第三排的空间表现，以及二排的舒适性体验，就成为了这种九系的硬核的一个指标。你都到九系了，你都是旗舰车型了，你不可能跟我说第二排弄些什么配置，我听都没有听过。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什么简陋的航空座椅，那你是什么就不要来了啊！我要需要标配的东西是什么？首先来说，你要给我标配后排必须要有电视啊，电视、冰箱、彩电、大开发，这是都是必须要有的。
1: 是。
0: 然后呢，座椅的通风、加热和按摩必须要给我配备到位啊！然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那些什么舒适性的配置，我再来看，我再来选择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啊。对，还有是质感方面呀，软包啊，
0: 对
1: 吧？对，你用到的材质，
0: 嗯，
1: 然后它里边车内的豪华感，
0: 哎。
1: 能不能够
0: 对豪华感的营造，其实
1: 质感方面的话也是要求很高、
0: 嗯、哎，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几款车哈。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车的第二排呢都标配了什么航空级的座椅啊，带来了加热通风以及按摩的功能，软质的包覆和缝线的工艺是拉满的，坐上去的豪华感都还比较到位哈。但是呢到了第三排可能差异就有点体现出来了，
1: 各车和各车之间的差异也就体现出来了。
0: 如果你尺寸方面可能会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些的不同，包括说你的这个轴距方面就直接决定了你的空间表现是怎么样的。首先来看蔚来 ES9 的最大的腿部空间突破了1000毫米，小鹏的 GX 的横向宽度呢达到了1495毫米，领跑 D9 的坐垫长度呢全场最高啊，这些数据的差异呢在满载出行的时候呢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一些体验。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结合到实际的一些实测的数据，看一看谁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兼顾呢做的会更好一些哈。
1: 是的，那么首先把目光转向问界 M9，
0: 嗯，
1: 它的这一款车型呢定位的是旗舰级大型 SUV， 主打的是一个50万级科技豪华大型 SUV 市场。
0: 嗯，
1: 那么全新车型的车身尺寸得到了不小的一些提升。
0: 没错，
1: 新款问界 M9 标准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28、2米02和1米84，轴距是3米12，这样的一个长宽高和轴距的长度啊、嗯、等等。
0: 对，数据方面的话看起来还不错哈，快接近5米3的一个长度了哈。来关注一下问界 M9 的第二排呢，它配备有2张零正立的座椅哈。以前的话几乎是标配的是1张，为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兼顾到的是我们的副驾后面的那张座椅，它会标配零正立的座椅，对吧？
1: 老板位吗？
0: 对，差不多。
1: 可以这样说吧。
0: 是这个椅子贼的哈，也可以叫做女王座椅了啊。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几乎第二排你都会要配备到2张零重力的座椅哈、啊、把你的第二排的这个豪华性给拉满，带上什么必须要有通风加热以及按摩的功能。你现在第二排里面没有按摩的功能，这个都上不了台面啊，知道吧？
1: 而且的话你看问界 M9 它不是一个便宜的车型，如果这个都没有标配到的话，
0: 嗯，
1: 不太能够说得过去。
0: 对，没错、啊、
1: 但是呢它还是有标配的
0: 肯定吧哈。然后呢乘坐的时候呢体感可能会稍微的偏软一些，舒适性的表现呢是比较突出的。另外的话二排的副驾的这个侧座椅的扶手呢支持电动的一些调节啊。
1: 嗯，那么再看到第三排的一个空间吧，它的表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0: 嗯，
1: 标准腿部的空间呢是689毫米，是全场最佳的一个空间了。
0: 嗯，
1: 能够保障常规乘坐的一个宽裕度。
0: 嗯，
1: 那么座椅填充物呢相对也是比较柔软的，同时呢支持电动调节，并且配备了座椅加热功能。
0: 只有座椅加热啊，这个必须要给大家配上这个座椅通风才行了夏天还挺难受的哈。问界 M3 的第三排的空间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标准的腿部空间689毫米，是为全场的一个最佳，能够保障到这个常规乘坐的一个宽裕度。内部的宽度呢是1396毫米，高度呢是921毫米，也是处于一个中上游的水平。不过的话其最大的腿部空间呢810毫米，不及蔚来的 ES9， 坐垫长度呢443毫米，也略短于领跑的 D9， 在极限空间和长途支撑上面呢可能会稍微的略逊那么一丢丢、啊、
1: 哦。那我们说完了问界 M9、嗯、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蔚来吧。
0: 嗯，
1: 蔚来的九字版 ES9 啊，
0: 嗯，
1: 它也是蔚来的一个旗舰 SUV 了。
0: 对，
1: 主打呢是一个高端商务和家用场景，定位品牌旗下尺寸最大规格最高的纯电车型。那么尺寸方面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36、2米02、1米87，轴距是3米25。
0: 嗯，没错，你看这个尺寸就明显的要比我们刚才说的问界 M9 还要更大一圈。问界 M9 是还没有到5米3的一个车长，
1: 没有，
0: 它的轴距是3米1多啊、嗯、然后呢这个直接干到了3米25的轴距啊， 真的是一个移动的家了，现在看起来
1: 空间啥的应该是非常大了。
0: 就反正我们不管它空间方面表现如何，就是单从这个

0: 尺寸的数据上面来说的话，应该是傲视群雄的感觉在里边哈。
1: 对的。
0: 来关注一下二排的真皮的航空座椅呢，可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加热通风以及多模式的一个按摩的功能是比较齐全。老板位的体验呢是属于第一梯队，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副驾后方的那个座椅。
1: 女王或者是老板位。
0: 对，没错啊，反正不可能是我们开车的人的位置。是比较豪华，感营造是比较好的哈。然后呢中央的导台处呢还配备了可以这个收折的一个小桌板，用餐或者说办公呢都是不成问题的。
1: 那体验感肯定是相当不错的。三排座椅呢同样是填充的比较柔软，舒适性呢没得说哈。宽厚的造型让它看起来商务属性是比较满的，而且呢同时是支持电动调节和座椅加热功能。
0: 没错，
1: 一样的没有通风功能。
0: 而且呢这个未来ES9的第三排的腿部空间呢堪称全场的天花板，最大的腿部空间是达到了1043毫米。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哈，这个九字辈的旗舰的二三排到底是表现怎么样？刚才说到了这个蔚来 ES 九的第三排腿部空间呢是全场的天花板，最大的腿部空间呢1043毫米，远超其他车型。
1: 对，
0: 空间的灵活程度方面呢是非常高的，同时的话内部高度的938毫米呢是也是位居前列，头部的空间比较充裕，但是呢它的横向的一个空间呢可能会稍微的偏窄一些。第三排的标准腿部空间666毫米，也稍微的略逊于问界的 M9 和小鹏的 GX。
1: 那既然说到小鹏 GX 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小鹏 GX 吧。它也同样哈是定位为小鹏的这个品牌的旗舰型的大型六座 SUV。
0: 没错，
1: 那是小鹏汽车首款全尺寸旗舰车型，全新车型车身尺寸的表现也还是非常出色的。它的长宽高分别为5米26、1米99、1米8，轴距是3米11，
0: 非常标准的一个大尺寸的 SUV 啊。那小鹏 GX 的二排呢，在副驾侧配有一张零重力座椅，只有一张啊，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板位啊。然后呢，主驾侧呢，则是配有一个小桌板，有一种分工明确的感觉。那么在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呢，也是都有配备的。座椅的填充的材质呢，软硬是比较适中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款车的外观造型呢，可能会更加受年轻人的喜欢一些哈，但确实长得比较像这个Randy River。
1: 这真的颜值的话没得说哈，是很好看的。小鹏的车坐的都挺好看。那么三排的座椅支持靠背角度电动调节，还配有座椅加热功能，偏向于家用属性的这款车呢，留给了第三排非常宽阔的一个横向空间。内部宽度为1495毫米，是本场最宽的一个宽度了。
0: 没错，小鹏 GX 呢在横向的空间表现上面的优势是非常的突出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第三排的坐垫长度呢442毫米就稍微显得一般了。长距离的乘坐呢，对于腿部的支撑性可能就会稍微的偏弱那么一些些，
1: 还是有可能不足的地方。
0: 没错。再来关注到魏牌的 V9X 啊，这款车呢定位是旗舰级的大型六座的 SUV， 基于长城的硅圆 S 平台进行打造，全新车型的一个造型呢尺寸表现是比较亮眼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2以及2米02和1米8。

0: 2.82， 轴距呢是3.05。其实轴距表现方面就是很一般。
1: 嗯，
0: 这个轴距呢和现款的蓝山是一样的，3.03。
1: 嗯，
0: 但是呢，说实话，因为这个3.03给到我的一个体验感觉吧，我个人觉得其实还算蛮不错的，就是不知道它在这款车上面的实际体验感会是怎么样的哈。
1: 是的，那它的话呢，就是魏牌 V9X 呢选择了一种较为传统的一种解体思路吧。
0: 嗯，
1: 宽大的座椅呢配合略显古典的一种设计风格，没有增加过多繁复的功能，而是直接将机械式的座椅按摩安排上车了。
0: 嗯，这个就少了很多这个我们所谓的新型的一些功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冲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
7: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7: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7: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7: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

0: 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淳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 189-8021-5949。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 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 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关注内江知道创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3: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3: 来关注

0: 惠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实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实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1: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到3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他们要招聘实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路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夜班书。

0: 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

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细思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刚刚好，一件一件您。

最好的状态当时热爱自己，接受当下，不羡慕他人，不贬低自我，用心做梦吧。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头，一半清醒一半释然，任凭风吹雨打，花开花谢，只是满心平静，知足常乐啊。首先王学涛老师段子几条分享起。女娃娃在那儿吐槽，一想到男同事跟我拿一样的工资，他都可以娶到媳妇儿，媳妇儿还可以给他洗衣做饭、生娃儿、带娃儿、做家务，而我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嘿，我也想找个媳妇儿。谁说女子不如男呐、我们男的也有苦处，找不到地方闹啊。第二个段子，我的上班搭子，上班嘛，总有大家处得好的朋友。上班搭子跳槽到了更牛叉的一个单位，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嗨，等我混好了哈，我就来接你，一起过去过好日子。”我一听，哎呀，穷书生进京赶考的时候都是这么跟他的结发夫妻妻子说的。不成高车驷马，不过此桥，你到时候混好了你也回来呀。第三个段子，人一旦拥有了小电驴，就如同战士，有了战马可以征战四方，东市买烤肠，西市买烤冷面，南市买奶茶，北市买鸡锁骨。哎，我跟你讲哈，我们的听众呢是以开四个光棍私家车为主，但其实是不是有时候共享单车刷一下呀，共享的电瓶车尤其骑起来那种又自己不费力又还风驰电掣，有点骑摩托车的感觉，是很爽感的。今日互动问题，谢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跟大家讲，让你坚持到现在的是梦想还是不甘心？我觉得主要是不甘心的。其实对嘎，真正的让你一路坚持下来的，我觉得主要是不甘心。为啥子呢？因为你发现没有，因为人越老了之后，慢慢的也就越放下了，也就不坚持了。其实那个时候你又发现，往往也就是放弃了，也就是甘心了，也就是认怂了，最终像明明低了头而已。这个话说的我感觉呢有点为了调侃而上了一些。大家的观点是啥子？一直坚持到现在，梦想的力量占了多少？不甘心那点矫情又占了多少呢？然后我连老师今天早上发来了一个图片接力新闻，大概说是美国还是英国有两口子都是白人，然后呢去做试管婴儿，两口子都是白的，结果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两口子，两个白人后来生出来个黑娃娃，这已经 DNA 检测了，确定100%没得基因关系啊。2025年12月份的一个事情，这个你看这个生命那咋办？那个这个肯定是抱错了娃娃吧。这个还好好识别嘎，两口都是白的，生一个黑的，稍微颜色不是那么明显。现在因为欧美像尤其美国的电影电视剧也有一种政治正确，就是所谓的黑人名贵呀，然后黑人的那种权益啊，这种会出现了。因为一些就是大量的电影都是两口子一定要一黑一白，然后生个娃儿是，哎，生个娃儿一般是黑的嘎，一黑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生的娃儿一般多少会有点黑嘎，是这个意思吧？包括像这个南半球智利啊、南美洲啊那些，他们有棕色人种，其实也是因为白人和黑人的这种基因的一种深化。来，我就话题扯远了，回来。小刚刚刚好，胖涛老师把段子安排了。我胖涛老师第一准备了一个冷笑话，说相信刚哥能够看出其中内涵。你自己把我能不能在节目播？不能就在今天晚上的现场讲了。我一看就在电台不能播，在现场讲，我觉得都在打擦边球。但考虑到胖涛老师都已经发了，考虑到票还有1/5没有卖完，我决定预告一下，这个段子在成都讲本来就不合适，因为还跟三国演义有关系。但是他对于票房万一有帮助呢，我就预告在今天晚上四川大剧院将要讲我胖涛老师讲的这个三国的故事。只是我在线下讲，线上讲就有点不合适了。胖涛老师怼人的段子，人家减肥就是减腰减腿，为啥子你非要从脑细胞开始减呢？你不去当厨子硬是可惜了，你又会甩锅，你又还会添油加醋的。哎呀，我看你也是有点凶了，要不然你到我们家来帮我们看门嘛，跟狗一样的汪汪。

我。我有密集恐惧症，我不能够靠近你这种，你这种人心眼子太多了，你吓到我了。没得文化的人可以学，长得丑的人呢其实可以整容，但你这种二货真的是没治了嘎。庞大老师最后有个脑筋急转弯，说小明儿写了一本自传，应该叫啥子？小明写的自传，哎，这个也有点时候拿来脱口秀现场来跟大家讲嘛。昨天的题还没有跟大家公布答案，把昨天的说了哈。昨天脑筋急转弯，刚哥特别喜欢笛子的声音，那么我们跟刚哥起个啥子外号呢？就叫爱迪生。那福迪生又是跟笛子有啥子关系了个？真的是不错的，谢谢各位，来，能不能觉得跟奶奶拜得起。

0: 快乐生活刚刚好，来跟大家帮一起聊，来美满的生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分寸要把握的刚刚好，最近那种网络流量激生出来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一个是叫夜巴黎的博主，你们刷到过没有？号称千万粉丝，结果应该是去年啷个一个视频，这两天又被人家翻出来了，反正应该是网络进化的其中一部分工作嘛。反正夜巴黎这个账号号称千万粉丝，他自己应该生意做得大了，也有是为了旗下的主播啊，收的徒弟啊，啷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了能够博眼球嘛，他让旗下的主播进入鱼缸里头跟鳄鱼待在一起，然后那个主播女娃娃就哇哇哇哇哇哇吓得在那儿哇哇哇哇尖叫，表情极其的个痛苦。你还真说，就算你是他提前有脚本啷个设计啊，员工拿工资或者就挑的时候有个主动报名的，客观讲，你喊你我一个男的跟一个鳄鱼在一个鱼缸里头，哪怕这个鳄鱼说的是吃饱了，万一他想尝哈我的味道呢？哪怕这个鳄鱼你说嘴壳子是拿个什么龙的龙都在，万一他踩我一尾巴来那个举举举动我来是吧？鳄鱼皮的皮哈，看直播的人当中还有未成年人呢，那个影响好恶劣，啷个来放销了？反正总之就是为了博流量整出来的，很夸张的，包括网上。这个叫破鼓万人锤吧，一出来讨伐这个夜巴黎这个账号之后，出来他以前有很多类似的各种举动，都是为了博流量，真的很夸张的。不晓得下一步是不是这个账号也要灭掉才行。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视频平台爱奇艺这儿也出来负面的新闻了，也不晓得，好像一个是爱奇艺是不是最近要回归港股，甚至是要回归 A 股了嘛？它本来是美股上市的一个公司嘛，它股票也跌得是不啷个行，这个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有多少人真的对这家公司不满，好多人对这家公司是真的有点唾弃。好像前两天的那个《足浴》那部电视剧是他的呀，那个电视剧女娃娃些其实都爱看，所谓的古代偶像剧里头，男的又帅又白嫩又还武功高。又还只爱我一个，又还让我一个啥子娘的女儿，各种死来换取各种啥大女主那种美好。但实际上呢，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对于什么真男子汉男人该有的一个风采。包括这两天不是另外那个叫何润东又火了来，就因为何润东演的那个西楚霸王兄，各种男子汉荷尔蒙飙了棚。不管哪个说吧，反正爱奇艺现在两个负面新闻，一个是股价确实跌得有点凶，二一个呢，它的弹窗广告确实出来了一个很不入流的，好像是它里头整的那种网剧呢，也不是啥子大明星大导演，叫《绝境通缉令》啊、《突袭》啊、什么《烈毒风暴》啊，然后这种电视剧的宣传广告直接打的就是毒枭囚禁、女警卧底、捆绑灌药、什么酷刑虐待等等的啥子少女被灌药啊，你都哪像正规生意的那种干法嘛？而且这个电视剧里头，你都不说弘扬正能量嘛，你不能鼓动灭杀我的正能量噻，是吧？非要把里头女警察卧底被折磨、被捆绑灌药啊这些，整起那个动图、整起那个图片闪来闪的，你就觉得你不是钓鱼执法，把我们心内心那点邪恶全部都勾起来了。我们怎么能够为了是看女警察叫折磨而去点击你那个画面？我都觉得我都对我的道德进行了批判，我都觉得我的人格都被矮化了。但是有时候又忍不住点进去了嘛，你不是就把罗小刚都教坏了吗？

0: 这个事情呢，已经有记者去联系爱奇艺，爱奇艺说的是我们正在相应进行核实，核实之后会进行处理。所以这个事情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应该所谓的有关部门并没有太介入。还有呢，网站呢也分大网站、小网站、首页还是后头搬那儿广告，还是点了几圈之后弹出来的啥子歪根广告。应该呢，真要翻开来说，每个网站呢这种都不老少。我觉得爱奇艺最近的负面新闻呢，应该跟他的这种金融市场的一些博弈有关系，难免有一些不同的金融对于爱奇艺的股价涨还是跌，更利于自己的一些诉求的团队是有对于这个业务新闻的运作的。因为就像刚才这个嘛，就爱奇艺弹出来了一个什么女警被折磨的这种广告，这种比较就是有关部门也并没有介入，官方处理也没有出来，但突然之间新闻能够上到这么的多，而且就是说他以我的网络基本阅读的常识来认为他有推波助澜的人力和财力资本的痕迹。
1: 微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微慢的生活刚刚好，把我们自己乐园就对了。成都到重庆又加一个高铁，朋友50分钟就飙龙了。喂，真的，这个前两天是因为我们的成都绿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赛，我就刚刚都就说解说了哈，我就负责推广我们成都。哎，两句话摆摆摆，把我自己都摆骄傲了。就我们现在成渝一体，真的还是做点凶了。你想，我们这儿东部新区往简阳那边一走，中间一个内江要马上修全国的数一数二的物流大机场，再往重庆那边走，重庆也是往就是吃窝儿那个地方叫啥子？哦，就荣昌，重庆也是往荣昌都已经拉通了，荣昌现在已经生成区了。到荣昌区吃卤窝儿，然后呢，经济发展，我是上两个月去了趟荣昌的楼高楼大厦，地房子也不便宜。然后呢，这儿高铁中间又现在们拉了个中线出来嘛，成都新建一座高铁站，这个就是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 GTC 项目主体完成。反正呢，就是这儿个。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天马行空，
4: 天马行空，
3: 天马行空，
4: 天马行空，
5: 天马行空，特别企划。
0: 咱们的天马行空特别企划，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奇奇怪怪的一些网络流量啊。昨天微博上面上热搜的一个东西，眼看它是当真实性在传播，而且如果就简单的传统道德标签感一贴嘛，也算是传播封建迷信嘛。但它在传播封建迷信当中呢，又带着着我们某种爱国热情啊，和一些看似有正能量的一些情愫。所以这个事情微博就这么嗖嗖嗖上热搜了，里头网友的评论被置顶的也是说哇好怎么怎么样啊。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一个人他们家娃儿男的4岁了，小朋友突然告诉自己的爸爸，自己上一辈子是抗战老兵，不仅能够说出其他一些抗战老兵的名字，还能够精准的说出战场的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叫锤哥看世界的这个游戏博主在广东发出来这条微博，就接出来最该置顶的一个评论，就说：“哎呀，网友都说最能打的那代人回来了。”你看这哪一句话，你说你能够去批评他？是说抗战老兵你能够批评吗？还是精准的说出了战场？还是网友说的最能打的那代人回来了？句句都戳中了网友某一些很正能量的一些情愫。但他的前提是，他说他的娃儿4岁是上辈子的记忆回来了。这种呢，实际上历史上一直有之啊，因为包括现在我们的听众，相信来生呢，我觉得也其实是挺好的。比如说从宗教信仰的出发，人家有对于轮回呀、来世的一些信仰，我觉得是很好的。就算没有这方面的宗教信仰，纯粹美美好好的对于来世的机遇。

对于这一辈子啷个多做善事，我觉得作为一种道德的一种引导也是好的。但是他毕竟不管说以前跟他讲一个简单的封建迷信，可能我还是有的时候就看到人家挣了钱了呀，心不甘吧，嘎。然后这个事情问题他就已经做得还是有一点具体了哟。然后就带到这个四岁的娃儿这儿旅游那儿旅游，包括南街确实人家也到烈士陵园去，娃儿就趴在烈士的墓碑上面，久久不能起来，趴在烈士的墓碑上面向烈士敬礼。你说你这个好像批评不得，包括你看我现在在电台节目里头说这个语气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指摘，我都还觉得我有点自己站不住脚。但这个事情好像又跟我原来的那个，对，我理解到了，他好像跟我的价值观，你要承认你人家价值观上面还有好多可圈可点之处，但跟我的世界观他又有点略略的冲突。你体会到没有？这个这人平常什么时候两个人谈恋爱三观要一致，世界观跟价值观你就体会了嘛。他这个世界里头价值观好像个个都还多正能量，世界观呢又好像跟我们有点按不进去，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天马行空你不知道，为了博眼球，为了挣流量，就跳出他这个有没有来世今生这么一个话题了吧。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骨头就灌给哪个人本身也都是不人道的，包括我自己吧。回来再讲其他的网络上面博流量，这个就是权威信息，我们中央网信办通报了好多嘛，警情披露也是不老少的噻，就是 AI 技术啊，编造剧本啊，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视频，最终其实他就是为了流量而造的假嘛。为了流量而造的假里头第一个大的品类就是卖惨，虚假摆配当年是抓了好多的，包括说实话我们四川成都这边类似的账号也都有被灭了的，就比如说弄得比如说相对大山里头去进行扶贫啦，一个楼房子垮兮兮的，然后他就说一声你们好心的哥哥姐姐怎么样啊，结果整个团队完全是虚构苦情戏，假冒的一些人群在那儿献爱心，包括你们打赏的钱我去啷个献给的爱心的都进他的包包了。卖惨营销包括什么可怜可怜果农吧，在拼多多上面买水果那种是吧，基本上这一类都已经骗不到人了吧。不，仍然有叔叔阿姨啊，年长一点的人在信息茧房当中，在平台默许的某一种默契当中，仍然在大行其道，就以卖惨的逻辑，要么直接骗钱，至少骗到你关注一个粉丝来打送个小心心，叔叔阿姨们我做得对吗，叔叔阿姨们你看我多可怜呢、啊、这一套生态一直在。我去练球和流量你不知道，祖龙的背后有精心设计的收购，祖龙名义嘛就是、哎、就刚才说的嘛，类似于农产品了，刚才说卖惨那就是已经是虚假的了，另外一类谈不上卖惨，他就是把农产品弄得来。哦，对，这两天直播带货我又刷到过那种，就是类似于卖苹果啊草莓啊，然后就真比如说主播也不说话了，也不口沫横飞，一看口沫横飞如我这种就是奸商，一看你就要骗我的钱，现在流行的是直播的时候摆点什么苹果也不说话，就在那儿脸一脸的愁容，拿个草莓折起嘎，不说了嘎，五角到什么一块八一斤嘎，随便弄怎么样的行。

下找了个推起车车买的烧鸡腿趁着后买下来都比那个网红人买的好。然后你看到那种又摆的大锅大锅的桃子标起五角钱一斤的，那个是样品，实际你买的五角钱的是另外的东西，总之你是占不到它的便宜的。现在以助农和扶贫这个名义，包括喊我去扶贫和助农做直播啊，就是带货啊，我最终其实接触到这样的商机不少，但我都认为那个逻辑是无法可持续的，所以最终其实是挣不到这个钱了，这辈子。来，流量眼球，你不知道，冲突强烈的双剧多是剧本。这个像我妈就刷了很多，类似于啥子，一个小娃儿在地上捡到200块钱，交给失主，失主反过来说的是，哎，我落的是400呀，然后这个娃儿就委屈了噻，因为在视频里头，像我妈就明明看到了娃儿刚才只捡到200多嘛，人家娃儿捡到之后还对着手机镜头说：“我应该交给失主吗？”哎呀，是的呀，然后就去交给了失主，失主马上就冤枉他，然后那娃儿还反过来对着镜头说：“叔叔阿姨，我做的对吗？叔叔阿姨，你可以点个赞给我作证，证明我刚才只捡到200块钱吗？”我妈就把赞点了，我跟我妈解释这个事，家里解释了好久，我就说你想哈，这个娃儿捡到200块钱是对着哪个的手机在说，他反应不过来。另外，网上播流量，社会名士成功人士，这个也都抓了一波了。假装有钱，其实是属双剧本，让我们没得钱的人看到有了钱，啷个去肆无忌惮的去堕落啊？其实是假的，真的有钱人也不见得那样子，能够堕落成那鬼样子的人也不见得能够有钱。哎呀，其他就太多了吧，嘎，这个说一千道一万，每一种就包括我在那儿说起来自认为自己很了不得的识破这样那样的，也有一种骗局，你们一看到

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来，能不能接到摆到起，欢迎大家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乐小刚刚哈。来互动的朋友们，先前有个脑筋急转弯，哎，没有人答对了，来正好我就把这个题留在今天晚上的脱口秀现场跟大家讲一下。先前说小明写的自传叫啥子，听书飞花说小明写的自传叫明史，就明朝的历史，因为他叫小明，当然不是这样，这样子一听就不搞笑，就没有梗和包袱了。哎，如果说对于小明写的自传叫啥子名字无法释怀的，66块钱你将获得终极解决方案，只要66你就可以晓得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啥子，只要66你就为此而释怀，只要66今天晚上在四川大剧院我们不见不散。四川大剧院7楼哈，我们还有1/5的票没有卖脱，这儿抓紧吼一下吼火，今天晚上没得事情的，今天晚上有事情的把推了，然后只要66块钱，你也就是看场电影的钱，还是比电影好贵一点吧，但是你看得到真人呢，现场说不定挨一屁股坐在边上。我是今天晚上的互动部分想多跟大家讲一讲，因为今天晚上的四川大剧院演了之后，四川大剧院下个月的场地我们没有约的，还在看你后头的演出会有哪些调整，不跟大家促膝长谈一下，坐到我们的观众席里头跟大家好好跟促膝长谈。今天的主题是会耍研究所，讲一讲你会不会耍，工作的压力搞那么累做啥子嘛，来该放松一下，就今天晚上了哈。卢石路就买不来吃亏，卢石路买不来上当，现在在大面猫眼里头直接搜罗小刚，或者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脱口秀，都会弹链接出来，你就自己心疼噔一声把就票买了。除了最后的2-3排空气在之外，边边上前2排的也还是有的个，总之就是还有1/5左右的票，只要66一张，我们是同价，哪个位置都是66个，所以都还不吃亏不上当的，以及还可以最后只要你愿意排队，1对1的跟罗小刚报到拍个照，然后呢我的这个互动环节会上半场安排一次，下半场安排一次，直接这一次就不是东跑西跑的问了，我们坐到观众席里头去，坐到慢慢杆的摆，问一问你贵姓呐？你们做啥子工作啊？有啥子好耍的事情呐？保不齐咱们听众里头问出很多一些跟着和桥的，包括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小明写了一个自传，应该叫啥子名字呢？今天晚上你就晓得答案了。
8: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我们的四川省文史馆的研究员的蒋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小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哎呀，蒋楠老师，感谢感谢，蒋楠老师今天本来是出差，有很重要的这个学术交流的一些工作，但是呢，百忙当中。

0: 早上这个出应该是去，您是要去会场之前抽时间来跟我们连线的哈。
1: 刚好是我今天在大邑县
0: 啊，
1: 就是好的，就是我想呢，昨天是因为是全民阅读日，我想跟大家讲一讲苏东坡，只讲一个问题，就是苏东坡抄书
0: 哦，
1: 我们说抄写啊，就是他对《史记》是谈不上的
0: 啊，
1: 我也跟大家说，
0: 他独爱《汉书》。
1: 哎，他最看重的是汉书。
0: 嗯，
1: 那么他汉书从小时候就开始抄，他抄那个就是以前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啊，
0: 哦，
1: 用毛笔抄，
0: 很认真。
1: 对，那么他到了18岁的时候，19岁的时候，第一次他来到成都，见到了成都知府张方平。
0: 嗯，
1: 张方平是成都当时。他不是我们成都人，但是他到成都来哈，
0: 为官，
1: 有成都的最高领导，他就问东坡，你读的什么书呢？东坡说他读了些什么书，特别就说自己在抄汉书。
0: 哦，
1: 张双平听完就有点惊讶，他说你念的这个年龄应该是读四书读得更高的，为什么要去抄汉书呢？苏东坡笑了一下，没有更多解释，他说我喜欢，所以我就自己在抄，
0: 纯喜欢
1: 啊。对，张方平当时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龄还要去抄汉书，但是他就没有深谈。那么到了苏东坡折贬到黄州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读书人，姓朱，叫朱在上啊，在东西的在，上下的上，朱在上。这个人呢，当时是黄州的一个教授，也就是相当于黄州管学管这个
0: 管教育
1: 私塾的，对，管教育的这样一个先生。朱在上先生有天就去拜访苏东坡，啊，苏东坡呢当时就这个，因为对他还是很礼遇，但是呢，既然别人到了客厅里半天，苏东坡都没有出来，
0: 哦，
1: 哎呀，
0: 怠慢了，
1: 就有点不高兴。对，就是你是折贬之人，我来看你，你竟然一直不出现，对，温气。等了半天苏东坡才出来之后，苏东坡马上就向他解释，对不起，我在抄书，因为忘记了这个时间，
0: 很投入。
1: 对，朱在上先生呢就很感兴趣，就是你在抄什么书呢？苏东坡又说我在抄汉书，
0: 还是抄汉书。
1: 哎呦，朱在上就更不理解了，你东坡已经名满天下，
0: 对呀，
1: 啊，天纵奇才呀，汉书有什么可抄的？他认为那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东坡笑了一下说，这个事啊，这样吧，我现在已经抄到了第三遍
0: 、
1: 啊，抄到第三遍了。他说我小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中年呢开始抄，就是逐渐的就抄一句两句的抄
0: 啊，摘
1: 到现在呢，我是现在抄什么呢？他说一段话我抄两三，就抄几个词
0: 啊，
1: 然后说下来马上安排书童在书架上就取他抄写本拿下来
0: 啊，
1: 书架上看不懂，完全看不懂。他说你抄的这个完全秘密，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像秘电吧，你想一段话一大段话，他只抄了两三个词，他就说看不懂。那么苏东坡说，这样的，你随便读你看到的一个词就可以了。朱在上一读，苏东坡就开始接什么呢？这个词的前后左右一段一段的背。
0: 哇，
1: 随便你抽，就等于你抽一个关键词出来，我就给你接上去，就给你背。
0: 是啊，
1: 哎呦，这个朱在上，你看着苏东坡到这个年龄40岁还有这种勤奋呢，他大为感动，他说难怪呀。
2: 不要慌，不要慌，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来，能不能接到摆到起，欢迎大家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罗小刚刚哈。
2: 这个天才。

0: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也是有汗水和勤奋，
0: 对，这么练出来的。后来啊，他就回家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当时读书就读着，他就跟儿子讲了一番话，连苏仙苏学士这种天纵奇才的人都如此勤奋，你的天资不过就中等，而你还在那偷奸耍滑，还在千方百计的思考捷径，这个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把大骂一通。儿子呢跟你说，就受这个故事的影响，他的儿子就发奋、
1: 哎呦，
0: 当然后来也成了北宋比一个比较重要的官员。关键是朱在上不但教育了儿子，还用苏东坡抄汉书这个故事教育了孙子。
1: 孙子，
0: 他们一家是三代人都受苏东坡的这个抄书啊、抄汉书的影响力。所以啊，我看看就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上，你就能看到苏东坡的形象和他自己治学的那种方法。所以他说，我不是仅仅去背，他说背很多人下点功夫都能背，你怎么去理解的问题。还有一个理解，他就是在抄写的过程里，实际上脑筋里千回百转思考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把这个汉书你可以说是吃的滚瓜烂熟，全部吃透啊。这个我就觉得东坡先生在这个读书啊，我们的全民阅读率，大家在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要说抄书，笔都很少摸了，
1: 对，现在读纸质书已经是一种感觉很风雅的很了不得的事儿。谁要生活当中有一本纸质书都会被旁人啧啧称奇，但足见它少。
0: 对，所以呢，在正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应该去，可以说不定自己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它会成为自己的心性、自己的理解、自己彻底沉浸下来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二法门啊。
1: 蒋楠老师，您说现代人提倡抄书，这个我倒真是有点打动我，因为我最近有一点也是，比如说，到了这个年龄呢，烦恼蛮多，然后呢，我最近发现，一旦千头万绪的时候写字，人就会进入心流的状态。心无旁骛。我们现代人之所以人人都觉得这么焦虑压力这么要崩溃的时候，如果你把读书尤其抄书捡起来的话，练了字了，练了心气了，而且就是我觉得它可能在心理治疗上面不就说不定有作用啊。
0: 我想肯定有作用，非常有作用。这是一个可能尤其面临我们忙碌的啊信息万端的时代的一个保持心力的最好的方法。
1: 对，
0: 又不花钱，只要你有毅力，你就可以练。
1: 现在信息大爆炸，什么东西是铺天盖地的，就会让你的脑子一直就像个窜天猴一样的上蹦下跳。那个《西游记》里边那个词儿叫“心猿意马”，就跟一个猿猴一样的，就在那儿嗷嗷叫着，这个山头蹦到那个山头，这个是人生很不对的一种状态。抄书，能够拉回来。
0: 我觉得定期心境这个非常好，
1: 定期心境。哎呀，蒋楠老师说得太好。另外，蒋楠老师这正好聊到这个，请您再分析一个感受。我觉得他那个像苏东坡这抄书这个逻辑里边，您体会体会那种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方面，这种感受，就是对于比如说汉书的认知，可能苏东坡也是抄一遍认知又升华一遍的。
0: 对对，这个你就在后来在他的大量文章里，你能看到他的思维，他跟很多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也不是说为了求怪，就是因为他的理解力比常人高出一筹，他就是要高出一筹。这种高出一筹啊，我想就是因为在他自己的大量的沉思过程中得出的那种思想，得出的这样的一些结论啊，滴水石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啊能够一蹴而就啊。
1: 就是我们平常社会有些说法，哎，你品，其实就是让你再深度思考一下，就还是这一行八个字儿、十个字儿，读第一遍不一样，读第二遍不一样，包括每个人的枕边书啊，这些书第一次，像我原来有些书第一次翻的时候就觉得什么玩意儿，就扔那儿了。好，过点年岁再一翻，就开始有几句话戳中自己，就开始频繁卖弄某本书怎么怎么样了。再隔个几年，有可能重新再看那个书时，会觉得当时的理解好幼稚啊，好幼稚啊。
0: 你的见解，你的经历在不断地提示你以前阅读的那些粗糙经历，实际上要不然我们重新去反

0: 们回到自己走过的路，哦，你才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哎，
0: 心力很重要，不
1: 能
0: 心力。
1: 那天我偶得了一句，就是那个所谓的曾国藩那个，稍到时候有机会请蒋亮老师也多跟我们分享分享。那蒋亮老师对于这个苏东坡读书这个事儿，就是说昨天是读书日，大家天天都是读书日，跟着苏东坡学习读书抄书的。
0: 对对对，
1: 哎呀，谢谢蒋亮老师。
0: 好，好，再见。
1: 好了，谢谢您，好，再会，再会。蒋亮老师最好了，每一次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知识，既有历史的故事趣味性，而且呢带出来的意义都是咱们的生活当中啊。蒋亮老师以一位长者，一个作家，一位在文字方面有这么多的这种沉淀的人，给我们的一些智慧的引导。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在半点之前呢，为大家介绍到了一场精彩的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啊，是韦维泽战胜了四届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啊，马克塞尔比。应该说啊，塞尔比这场比赛是多少有点被韦泽打服了的感觉啊。
1: 对，另一边的韦泽呢是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啊。他也复盘了一下比赛，他表示呢，这场比赛非常的艰苦且耗人，尤其是对阵马克这样的球员，他说我几乎每一局都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防守上的博弈。让我高兴的是啊，是我可以和他有来有回，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防守端能够表现得如此的出色。而关于比赛最后阶段的频频失误，韦泽则解释自己并非因为想赢怕输而感到紧张。他说呢，不是因为比赛的输赢啊，我觉得世锦赛的这个赛场自然而然就会给人一种压力。
0: 韦泽此前其实两次参加过世锦赛啊，但是都是止步32强啊，这一回呢是直接杀入了8强啊，而且8强当中有2名中国选手。这个年轻人眼下收获呢不仅仅是一场胜利啊，应该说更多的是信心。这场胜利极大的提升了我的信心，尤其是我第一次参加25局13胜制的比赛，也是我第一次击败马克塞尔比，这让我实现了很多的突破。
1: 而接下来韦泽的对手将会是非种子选手瓦菲，刚刚也提到了哈，他是爆冷以13-12战胜了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
0: 根据签表呢，韦泽和赵新彤是分别处于不同的半区。相比于卫冕冠军的赵新彤，年纪更小的韦泽其实更像是一匹黑马了。而有了这一轮与塞尔比的24局的大战，谁又敢说他接下来不能更进一步呢？接下来的
1: 来呢，通过互联网等的一些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不过呢，活动当中的领队并没有强制的职业资格认证，一些组织者呢会采取安全措施或者签订免责协议。然而一旦出现意外，仍然是可能产生法律纠纷的。
0: 是的，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一位安先生啊，他自己就很喜欢户外运动，往往呢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啊兼职做户外的领队啊，主要是在长三角地段呢带团出行。他就说了嘛，他说我主要是带一些这个户外徒步啊、爬山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游玩性质的，像去古镇啊等等，偏向景点之类的。徒步呢，因为是要在山上啊，所以信号呢肯定是不太好的，路况也比较复杂，所以危险系数呢会高一些。有时候呢会遇到一些队员跟领队走得比较远，不太认识路，最后呢需要领队回去找他。还有一些队员呢，比如说摔跤了，或者说走的时候然后呢，不小心扭到脚了，甚至有骨折的也是碰到过的。
1: 而近年来呢，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呢也在强化安全措施。安先生还说到哈，有好多人就是网上跟风去打个卡什么的，甚至还有一些人穿拖鞋或者穿皮鞋都碰到过。所以呢，他说我们在每次出发前都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线路，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的叮嘱他们，如果走一些比较难的线路，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会专门
0: 的公里数啊，还有爬升下降的数据啊，包括道路的状况啊，比如说它是原始路段还是有铺装的路还是台阶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在帖子里呢要写清楚。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要穿什么呀，包大概要带一些什么样的包啊，或者包里要装些什么东西啊。
1: 是的，其实像戴先生这样的担任领队的户外项目涉及大家比较广泛啊。

0: 内的包括华北、西北以及这个部分国外的热门线路。他说呢，自己和周围一些领队就考取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在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行程招募信息呢，需要先提交证书。
1: 戴先生也说啊，如果俱乐部要在上面发一些线路啊、户外之类的啊，平台呢要求啊必须有这个指导员证。
0: 哎，有记者就问到啊，其实是不是只要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人有证就可以发，但是具体带队的人有没有证就不一定了。戴先生也说啊，确实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哎，那中国登山协会的户外教培平台数据也显示啊，这个初级的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的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其中就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了上千期培训班，但是中国登山协会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这项证书啊，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
0: 其实持证领队戴先生也表示，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还有口碑。
1: 戴先生说呀，有些队伍呢比较大啊，一个领队呢肯定是照顾不过来的，就需要2个人、3个人或者是3、4个人。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当地啊找一些向导，而当地的向导呢可能就是没证的，但是他呢对路却是最熟的。
0: 确实我经常有看到有些朋友去爬那种初级入门的雪山之类的，其实请的向导很多可能就是当地的村民，甚至有一些这个网友在看到有一些户外的人去爬山，那个向导说啊，这个就是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之类，其实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证的。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意外，肯定是会存在法律上的纠纷的哈。

0: 用药的处方权的。那出行之前呢，就是跟大家提示，内服药我们不提供啊，因为不知道具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对哪些药过敏那些，你可能提供了药之后反倒会加剧一些症状。如果是受伤的简单包扎的话呢，我们会提前的询问，可以帮你做一些处理啊，问你需不需要。救援呢也得征得被救者的同意，因为救援呢可能会如果处理不当造成二次伤害，那责任的划分确实也是比较难的。
1: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哈，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会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的组织者都会跟这个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说协议来明确权责的划分。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哈，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安先生也说到啊，因为现在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就你看抖音上边有很多的去爬哪条线路，爬哪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组个团在哪出发就行了。所以说呢，就组个队也不会特别的在意，除非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做的比较专业一点的俱乐部可能会要求在徒步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告知事项，一旦形成用户面特别广不规范的话，以后出现的风险就会更多。
0: 所以面临复杂的户外环境啊，即便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周全的准备啊，有时候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啊。事先签订免责的协议是否真的能够让这个组织者免责呢？
1: 其实像23岁的一位张女士通过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江苏九连间徒步穿越活动，途中呢她感到身体不适，告知领队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三名领队当中没有人陪同张女士，之后张女士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抢救无效身亡。
0: 被告的旅行社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表示啊，这项活动报名费呢每个人是139，活动招募帖当中也说明了徒步距离呢是达到了11公里，累计要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等等这些信息，也有了免责声明啊，提出这个户外活动呢属于是相约出行，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呢只是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组织者及领队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啊，认为这就已经是尽到了告知义务或者是风险提醒义务。
1: 但是法官指出哈，被告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声明，民法典的第506条有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下午3点的时候，路人发现张女士并报警，而旅行社直到当天6点半活动结束才知道张女士失联，他们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还有救助义务的。
0: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徐林介绍说呀，旅行社的过错呢主要是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没有同伴的年轻女性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提前返回的时候，领队呢没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她独自返回，这就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发布所谓的免责声明，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官同时还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够充分的预估风险，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也存在重大的过失，也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法院呢最终是判定被告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
0: 上海松江法院还审理了另外一起户外徒步的相关案件啊，涉案的旅行社呢是第一次组织前往这条未经开发的线路，当天呢又下了雨，山路很湿滑，原告郭女士呢在一处陡坡摔倒了，最后呢经过鉴定是构成了9级伤残。
1: 而法官徐林也说到，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前的风险防范不足，选择没有经过开发的山路本身就存在风险，而且旅行社对地形路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在雨天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仍按照原计划进行，属于安排失当，未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这家旅行社呢最终是被判定承担30%的责任。法官

过程当中呢，也必须建立有效的联络机制，确保能够及时的发现人员异常。当有参与者因故中途退出，旅行社应当安排陪同或确保其安全撤离，并持续保持联系，直至确认其安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呢，在刚刚为大家聊到了关于户外的运动的乱象啊，就是大家在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对于要去往的目的地以及活动的组织者有一定的了解。
1: 是的，
0: 而且不管这个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啊，不管你是否有这个提前的所谓的风险告知啊，或者是免责声明之类的，那真正出了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1: 对，你没有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的义务的话，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确实，其实很多没有经常参与户外活动的朋友，可能真的对自己的身体条件不是特别了解啊，觉得好像参加一下这样的这个，不管是登山啊还是徒步啊，
1: 对呀，锻炼一下身体啊，
0: 锻炼一下就是一个锻炼身体，
1: 走路嘛，有什么
0: 愉悦身心的一个情况，好像并不是特什么情况也没有上去过是吧？然后我爸说，哎，怎么还需要买这个？不需要。结果我还是坚持买了几瓶，结果这几瓶全让我爸一个人吸了，就是他最坚定的不要的，结果这些东西全都是给他准备的。
1: 所以说那个不同的徒步、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海拔，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极限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户外圈有一个比较乱的一个景象，就是有些人他发了一些风景特别好的一些图片，
0: 对，
1: 完了之后就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很美，哎呀，有脚就行啊，随便走。结果可能吸引一些没有任何徒步经验的人去，就遇到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情况，他如果周围没有任何吸氧设备的，他就可能会导致缺氧、高反的情况发生。
0: 特别是如果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像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案例，你觉得不舒服，你就往回走了，一个人往回走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晕倒在路上了，也没有人发现，那么很有可能就发生这个生命危险。
1: 是的，错过这样比较黄金的一些抢救的时间哈。
0: 所以在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啊。好，说完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最新的热搜。中国男篮啊，是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短训营的名单，这个名单呢也是引发了一定的讨论。
1: 是的，在昨天中国篮球

0: 标和重点，中国男篮的主帅郭士强表示，本次男篮短训营的核心目标在于考察年轻运动员，帮助年轻运动员熟悉国家队的技战术体系，为2027年世界杯还有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扩充后备人才储备，希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能够感受国家队的训练氛围，也期待他们展现实力。
1: 那么对于这次选人的标准呢，郭士强是这么说的，这次短训营的名单当中啊，有完成了联赛任务的 CBA 俱乐部的球员，还有海外球员和大学生球员，可以说是综合考量了球员的赛场表现和发展潜力。在短训营当中呢，将重点考察他们的这个技战术水平、个人能力、团队协作以及能够适应和遵守国家队的各项纪律的要求。
0: 其实除了集训啊，球队还计划啊，将会在6月3号和4号在长沙和塞尔维亚的一家俱乐部进行两场热身赛。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 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最后一个热搜呢，来说一说岳云鹏啊，这个跟体坛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因为跟体育有关系啊，因为最近他在这个个人的直播间当中啊，谈到了自己近期的一个减肥成果，而且他还呼吁大家要多多打羽毛球，因为羽毛球啊又出汗又锻炼颈椎。最后还表示，他说自己打羽毛球瘦了十几斤。
0: 我倒是没看到这条视频啊，这个岳云鹏减肥效果明显吗？
1: 还是挺明显的，而且有一些网友有拍到线下他在羽毛球场馆打球的那个画面，我看了一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不是那种健身羽毛球的那种，就是打过来打过去那种，还是带点竞技性的，
0: 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是吧？
1: 对。
0: 在个人社交平台的直播期间啊，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询问，哎，岳云鹏怎么看上去你瘦了很多啊？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呢，岳云鹏就立刻分享了自己的减肥秘籍，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1: 他还分享到啊，他说他的晚饭啊，在这里要提醒，是他自己说的，他的晚饭是不吃或者少吃的，但这个不适宜我们每一个人哈，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
0: 是，
1: 还有就是打羽毛球，他说他也奉劝各位

0: 在座的各位，打羽毛球可以减肥。虽然现在打羽毛球的这个成本也相对比较的高，因为
1: 那是球，我们大家都知道
0: 确实很
1: 贵啊。虽然说最近有点降价啊，但是
0: 降不了多少啊，
1: 降不了多少。另外场地呢也不便宜、啊。
0: 对，拍子呢，其实入门级的好打一点的拍子哈、啊，也要100-200块钱，200-300块钱哈、啊
1: 哦。
0: 这个算贵还是不算贵，大家要自己去考量。
1: 像岳云鹏他就分享的是这个200-300块钱的拍子就很好用了、啊。
0: 对，但是你打到一定阶段，你发现200-300的拍子，可能配不上你自己的水平
1: 啊！真的吗？非凡就属于这种水平上去了，拍子还没设备还没跟上去了是吧？
0: 对，我算是比较一般啊，因为也搁置比较久了。然后他又谈到了这个打羽毛球的好处，还有自己的减肥成果。他说呢，打羽毛球又出汗又锻炼颈椎，因为你一直这个昂着头要看那个球嘛，还有锻炼你的眼睛，然后盯着球看嘛。他觉得打羽毛球是一项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他自己通过打羽毛球还瘦了10几斤了哈。
1: 这个羽毛球真有这么好的减肥效果吗？
0: 羽毛球算是一个强度比较大的有氧运动，
1: 要不咱们还是打起来吧。
0: 前提是你得在那个专业的场地里边去打
1: 啊。
0: 然后如果你只是在打那种休闲羽毛球，抛过来抛过去，那个也起到一定的锻炼效果。
1: 那个就只能说是就是锻炼一下颈椎吧，
0: 对，
1: 就是放松一下颈椎的效果。但是你说
0: 强度不够啊，强度不够。然后如果你在专业的场子里面打啊，然后有一定技术的话，就是把人调来调去啊，前场后场啊，各个角度的去调，然后你要进行大范围的一些跑动，心率很快就能上来，然后暴汗呐、夏天有些场馆它没有空调，温度却又很高，确实很容易暴汗。
1: 哎，好像你这样一说，好像有感觉是哪个场馆吗？
0: 对。然后装备方面，主要除了这个球拍之外，还有就是鞋一定要买那个专业的羽毛球鞋。
1: 有的现在很多场馆，你如果不穿那个专业的鞋，他不让你进的。
0: 哎，有些场馆对那个鞋底还有要求，不能穿黑色的一些鞋底之类的。
1: 是，
0: 主要是专业的羽毛球鞋对你的脚踝还有脚部的支撑哈、啊，有一定的作用吧。
1: 你
0: 穿
1: 是为自己的这个健康着想嘛？
0: 对，你穿其他的鞋打球的话，你跑动比较大的话，很容易崴脚啊，
1: 是
0: 得不偿失了就。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六。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

0: 爬坡上坎的那种啊？
1: 相对来说还行吧，因为我小的时候学过。
0: 我现在平路我都得要斟酌一下，你给我来一个这种山地自行车啥的。
1: 因为你现在才开始学嘛，
0: 我有一定的经验了。我以前也会，我应该是在高中开始学的，
1: 是
0: 初中吧？初中开始学，然后有一点点会，然后就没有怎么管，自己的脚会扭到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目前我还没有把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运动熟练的掌握好。然后去年的夏天我们是说买了一个自行车
1: 是练习是不是
0: 练习一下后面我发现我倒是可以在一些稍微大概在25度坡的那个地方能上、超过45度就不行了
1: 就不行了踩不上去了
0: 踩不上去我就是如果一蹬的话我看到他们很溜的是那种就是很陡的坡他可以站起来蹬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不行我不就是屁股稍微一离那个凳子然后马上就会倒下去、然后下坡的话呢我会有一点点
1: 害怕
0: 担心害怕我会脱离轨道我捏刹车的时候我都会小心翼翼的捏
1: 是
0: 但是就没有办法掌握那个速度所以就是现在还是在那种平地以及比较25度接近30度左右的那种坡在有一点点挣扎和徘徊现在还不太敢

0: 蹬不走。
1: 是，
0: 现在像刚你介绍的，哎，它升级了，有电动的，
1: 嗯，
0: 啊，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些技能？那我其实就像我们平时骑小电驴一样的，
1: 是，
0: 你只要能骑走的话，省很多事情。
1: 对，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骑行哈，那么就是拥有这个共享单车升级了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可能想着说，哎，我不用去购买专业的这个单车，我就可以这样去骑行了。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共享单车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每天出行选

0: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227直播间发送消息就可以了。或者是你有没有过在骑共享单车的时候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
0: 现在呢就是看到有很多一些品牌的这个升级，不管是我们的哈喽单车、美团还是青桔等等，然后呢都推出了一些全新的高配的车型。
1: 哦，
0: 哎呀，这我觉得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哈，
1: 竞争激烈真的很正常。
0: 嗯，
1: 你想大家平时都在用共享单车，你只有你的车比如说从外形上面很合我意，或者是它的性能方面我坐起来不硌屁股，
0: 是
1: 对吧，我这个用起来它很流畅，
0: 对，
1: 甚至于说有一些那个车子它的新和旧的问题我也要考虑到。
0: 是
1: 我今天穿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浅色的衣服对吧，你那个车脏兮兮的或者它太破就甚至会勾丝，
0: 是
1: 那我肯定不会选你们呀，
0: 那肯定的，
1: 我肯定会选择一个看起来比较新的，然后就干干净净的，
0: 嗯，
1: 而性能方面又很不错的，
0: 是
1: 吧？你看我在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就是最好的。我毕竟还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嘛，你那又不是免费乘坐的，你还是得要扫二维码，还是得要给钱。那只要给钱，我就是消费者，那我肯定要选择更好服务的。所以你如果是一家独大的话，整个市面上只有一家，那无所谓啦。你旧的新的或怎么样，大不了我可能不会用，对吧？
0: 对，
1: 我不选择你。但如果说这个两三家、三四家来了，都逼到这，让你们感受那种山地越野般的爽感，
0: 是
1: 我放进去之后，你肯定会有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来选择我的这个车辆，那我肯定赚的就更多了。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是真的很希望看到各个大商家的
0: 卷起来，
1: 良性竞争。
0: 是。我们说到那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升级哈，其实在今年的4月初的时候呢，有一款这个哈喽单车，对外发布了行业的首款的共享自动变速单车。
1: 哦哟，
0: 哎呀，这个车呢，就是和它的一个造型哈，就和专业的山地车是别无二致。很多人会看到它，以为是不是私人的这个山地车更换了小蓝的专属配色，你就会觉得和这个传统的共享单车好像不太一样了。
1: 哦，
0: 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搭载了全自动的变速系统。那这个和手动的变速单车就又不一样了。
1: 哦，
0: 就你骑这款单车，你不需要去手动调节它的档位，然后呢，你也不需要去学习到复杂的一个变速的操作，就是你哪怕是小白，你都能够轻松的上手。所以呢，它在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它会根据我们用户的这个脚踏的力度，包括实时的一个骑行的速度和路面的坡度起伏，以及道路的颠簸程度，自主的判断骑行的阻力大小，实行这个实时的智能切换档位。
1: 啊，
0: 你说这不选择这个车选择哪个车呢？
1: 挺好，因为你要提到这个山地的自行车、越野车之类的，可能很多人会担心那个变速自己不会。
0: 对，
1: 因为要专业的骑手他才会。
0: 嗯，
1: 但如果是这个自动的话，那可太棒了。
0: 对，尤其是在咱们的城市当中，有一些这个上下坡路哈，
1: 对，
0: 你就不用去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1: 咱们现在私劲儿灯啊，
0: 对，是
1: 我们市面上内江现在有这个东西了吗？
0: 内江的现在全部都是电动的。
1: 哦。
0: 它没有脚踏的自行车。
1: 不，我的意思是有这个山地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
0: 是
1: 或者是打的啥的。
0: 嗯，
1: 大部分还是年轻人。你知道年轻里面骑行爱好，尤其是山地就越野这一块，你又是自动变速的，
0: 是，
1: 因为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0: 对，你们想一下，如果是上班早上哈，就是半天，如果说你要打车的话，特别的堵车，
1: 啊、
0: 你骑一个自行车多快呀？
1: 风一样的少年和风一样的女子是这种感觉吗？
0: 是，当然就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1: 那肯定的哈，因为知道以前我们在开那个小车的时候学习嘛，它有那个手动挡和自动挡，
0: 对，
1: 手动挡怎么学都学不会，
0: 是
1: 自动挡一学就会，
0: 是
1: 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道理。它如果是搭载了这个自动的话，那大家都不用担心说我不太会变速，我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个坡度以及速度，
0: 是
1: 包括我的那个地方我该要几档，
0: 你
1: 不用再去学，哎，这个还挺好，
0: 对，是不是？
1: 该投入了内江，我觉得是该投入了，
0: 呼唤一下是吧？
1: 虽然我们的那个就是路面啥的。不像说这山城啊，重庆那种，
0: 对，
1: 陡坡上陡坡下，但是还是
0: 在重庆，我好像没有看，好像我没有看到有这个共享单车呢。
1: 啊，重庆没有共享单车吗？
0: 也有可能就是我去过的区域没有。
1: 有，我那次去都有。
0: 那如果说在重庆骑共享单车的朋友，真的还是很厉害了。
1: 说不定人家真的就有配备这个呢。越野的这个技能呢，是不是？
0: 对，那这个市场还是很有前景的啊。
1: 所以其实内江也可以就是投入一下啊。
0: 是。但 但是呢，虽然说它这是它的一个优。

0: 优势嘛，但是也有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计价的一个方式。
1: 那肯定的呀，
0: 哎，它分为了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三档的一个收费的标准。
1: 其实他也在算那一笔账啊，因为是商家，他也不是做公益的。
0: 是，
1: 我既然投了这么个东西，我肯定是花了大价钱的，
0: 嗯，
1: 我肯定要收费收回来呀。
0: 哎，但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哈，就比如说你日常的这个上班的出行，你可能比较多的会使用这个共享单车，所以呢，你就会选择去包月，但是呢，这一款高配的车型是不支持普通用户用这个月卡的。
1: 哦，他说不定商家在投入这一款车子的时候，他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一部分用户。
0: 哎，
1: 他考虑的就是骑行爱好者会选择我这个车。
0: 是，
1: 那么他一般会比如说骑行爱好者上下班的时候，他可以偶尔用一下，一般普通用户不用。
0: 对，
1: 那么如果他要使用更多的情况，他肯定是比如说不上班的时候，周末，
0: 对，工作日，
1: 他会选择我的车出去去骑，就体验骑行的快乐。
0: 是，
1: 那我不收你的费，我收谁的费？
0: 但是他这个费用还是确实蛮高的。对于一些这个长时间需要使用这个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就是有一点难以接受了。因为就是他有一个这个标准说，工作日骑行前30分钟收费10块，周末骑行前30分钟收费15块，那和普通的这个车相比就贵了很多了哈。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

0: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共享单车哈。
1: 嗯哼。
0: 现在市面上呢，这些共享单车的花样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配置呢是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是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1: 嗯哼。
0: 那我们上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这个哈罗单车哈，它在这个骑行方面呢，给出了很多的一些优势哈，比如说起步轻盈啊，然后这个速度极快呢，不需要费大力气，但是呢，它也有这个存在收费十分昂贵的这样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1: 啥都对，就是收费贵，
0: 是让咱们打工人啊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1: 对，因为打工人想着说我那个
0: 省
1: 打车费嘛。
0: 省点儿呗，
1: 我就
0: 是不是
1: 骑你的那个单车，没想到你骑下来比我打车还贵，那我骑它干嘛？我还不如打的回家。
0: 确实哈，除了这个哈罗单车升级之外，美团呢也升级了。它在这个升级体验当中呢，就击中了广大打工人骑行共享单车的痛点。比如说路面比较颠簸啊，或者是你在骑行的时候，你感觉到车身会有一些震动，或者是这个座椅比较坚硬啊。有点割屁股了
1: 哦，这个倒是最早共享单车的一个通病，
0: 嗯，是不是？
1: 那个凳子特别硬，
0: 对。
1: 完了之后，你知道久了之后，它那个里头那个什么那个弹簧啥的会戳出来，
0: 是
1: 特别特别硬。然后你骑了之后，你如果抖两下的话，
0: 我的妈呀，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呢，这个美团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推出了全新的减震升级款的共享单车，然后呢，就是你一眼就能够区分出来它的传统的老旧。单车不一样哈
1: 啊
0: 啊！它配备了巨厚、巨宽、巨柔软的回弹的坐垫儿
1: 哦，
0: 是，所以你在骑行的时候，你这种坐在上面的这种体验感，就不一样了。可能你这个骑的时间比较久的话，臀部可能没有那么的难受了哈，
1: 是，然后也不用刻意的去避免。

0: 街头呢是已经正式进入了全民挑车的时代。
1: 嗯，
0: 就是大家在扫码骑行共享单车的时候呢，会去选择说车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咱们骑行的一个心情。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在一大早你出门的时候你去扫这个共享单车，但是呢你扫到一款这个老旧款的，然后呢你就会说算了不要骑了，然后呢你就继续去寻找一些这个新车。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新款的这些车辆的这个投放哈，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眼前一亮，我今天就要选择这个共享单车。
1: 嗯，选择面更多了。
0: 哎，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优质的一个车辆的体验呢也是会改变大家的一个骑行的习惯，也会让这个共享单车的行业的一个竞争啊，会越来越激烈了。
1: 哎，希望他们卷起来啊！
0: 哎，
1: 希望以后的这种骑行体验呢会更好一些。
0: 对，没错哈。像哈洛单车呢，它就是为省力和赶时间的人考虑的这样一款这个车型哈。
1: 刚刚说到的骑行嘛，
0: 哎，
1: 速度比较快，完了之后它有一些变速体验又是自动的，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的什么脚踩的一些力度啊，
0: 是，
1: 包括你的那个坡度啊，它自动调节。
0: 是，
1: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赶着上班。或者赶上打卡的时候呢，就比较倾向于选择这一款啦。
0: 哎，是，但是呢，我们刚刚也分享到了它的这个价格上面呢，
1: 那没办法呀，
0: 确实有点贵了。对对对，像美团的这个减震车呢，就为一些这种怕疼求稳的这些朋友准备的。因为如果说城市当中有很多颠簸的这一个些路段的朋友来说，可能选择美团减震车的朋友可能就更多一些了。
1: 是，
0: 只要他骑行不加价的话，我觉得完全是可以闭眼选择的。
1: 对，现在这个共享单车的车型啊，包括它的一些配置啊，越来越高之后，像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像你这种人，你觉得，哎，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个淘汰掉？就是最早的那一批脚蹬的，淘汰掉，就是会导致就本身他不会骑电动车的这一类人，
0: 是，
1: 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选择共享单车了。
0: 对。
1: 因为始终还是会有一波人，他没有接触过电动车，他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就是速度，
0: 对，
1: 或者他不知道那个电该扭到哪个地方合适，
0: 是，
1: 他就害怕。
0: 对，尤其是在一些这种路面比较窄，还有一些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上下坡的时候，这种电动车对于不会的朋友来说真的很困难啊。
1: 所以你看，就是老想着这商家说我提供更好的一些配置，我怎么怎么样，我要升级，
0: 是，
1: 他忘了还有一批人被落下了。
0: 对。
1: 就是那一批不太会用电动车的朋友们，他其实是很希望留下就是最古早的那一批，就是脚蹬的，那种类似于自行车的。
0: 对，
1: 但你把电子比如说还是巨厚啊巨减震的那种放上，然后可以脚蹬的，他其实还是可以留下一部分客户的。
0: 对，留下的就是我们这一批需要的这种客户。
1: 是。
0: 那不知道就是大家在骑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痛苦的回忆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027直播间发送消息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共享单车哈。
1: 好，
0: 现在共享单车的这一个发展哈，是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哎呀，大家这个行业是越来越卷了哈，投的多，是不是就赚的多呢？希望是这样吧。
1: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确实是哈。
1: 反正。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还是比较欣喜看到这样的一些就是内卷的大肆特卷的这种场景的。他们卷了之后我们的体验感才越变越好啊。
0: 对，
1: 他们卷起来，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那种山地车，他如果收费过了的话，那可能消费者觉得不太划算，
0: 我就
1: 不用
0: 选择另外一家，
1: 他慢慢就会被淘汰，或者是他就会自动降低这个收费。其实我们也是喜闻乐见的。
0: 是的，
1: 像那种比如说割屁股的呀，或者是体验感不好的呀，那我不用他，慢慢他就会被淘汰。而你相对来说推出一些新的，之后让我觉得我是可以去用它的。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去消费者，他觉得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他肯定才会大量的投放。
0: 对，是的哈。那像在这样的一个行业背景下，可能大家平台也是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车辆的投放受限啊，市场饱和啊，或者是产品同质化的这个情况下，如何让大家优先选择自家的共享单车？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打造更加优质的骑行体验哈，就是大家拼体验嘛，我骑哪一辆车的体验感最好，我可能就会以后更多的去选择它。那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它。
1: 这个就靠他们自己去研究了哈，比如说做下市场调查呀，
0: 是的哈，
1: 然后看一下投放的这个车辆的用的用户多还是少啊？
0: 是，对。
1: 然后哪一方面更吸引到大家呀？然后他们再继续推出一些就是好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只能说提提意见，
0: 是，
1: 或是用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平时默默的选择一些我喜欢的这个产品来用，然后去刺激他们推出更好的一些骑行的产品吧，
0: 是的。当然对于价格方面来说哈，可能大部分用户都没有办法去接受到车辆一个涨价，
1: 那不行。
0: 是，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隐形扣费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出现的话，那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不会去选择到的，
1: 只得上一次当哈，不得上第二次当。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这个即使你会去涨价，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说在收费方面呢是透明的。
1: 对，你要告诉我
0: 价的。
1: 你比如说平时你收我5块、2块、3块，
0: 是，
1: 你要标明哪一个是高档车，
0: 是
1: 中档车、低档车收费标准。或者是你突然间在节假日，比如周末呀，
0: 你发节假日，
1: 你提醒同志们，
0: 是，
1: 你给我讲一次。但你就是不声不响的闷声的在那儿圈钱，你比如说不跟我讲，我平时骑的就是2块钱，突然一看收费5块，
0: 那我不能接受
1: 啊。他说是节假日，你没提前告知我呀，那我就不行，我就不愿意。
0: 是，你可以升级，但是你绝对不能刺客我们。
1: 对。

0: 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哈、啊，就是有很多这些痛点，希望平台呢能够就是多多考虑。比如说在这种大城市哈、啊
1: 哎，
0: 早晚高峰的通勤时段的地铁口和公交站的出这种区域哈、啊，有的时候在高峰期，你可能一辆共享单车你都找不到，
1: 就是多投放一点吧，在这些上下班必经之路的这个地方。
0: 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好不容易可能你找到了这个车辆，但是你扫码之后你显示到车辆的故障无法正常开锁，
1: 这个就要求他们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到市场上去查，就是查看那些啊无法正常使用的车辆吧，及时撤退嘛，
0: 哎，
1: 及时的进行一个维修嘛。
0: 对，还有呢，就是在车辆开锁卡顿或者是骑行结束之后关锁失败，频繁出现计费异常的这些问题，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1: 哦，
0: 这个呢，就是也是需要就是长时间的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1: 如果一旦发现消费者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计费异常，那你就要临时积极的去处理，
0: 哎，
1: 该退的钱要退，
0: 不用那种一直拖一直拖哈，这种体验感会非常不好。
1: 确实、啊、
0: 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骑行到达目的地之后，你发现周边全是禁停区域，车辆无法正常还车，进退两难。
1: 这个我有骑过一次，他会提醒你，你如果骑出了他的那个禁停的范围，他跟你说，他一直会滴滴滴提醒你的。
0: 啊，那
1: 如果是有人他一意孤行，那可能商家也没有办法。
0: 我们之前骑过一次，就是在这个路边哈，然后呢，它显示在这个大马路上可以停车。然后就真的给他锁上了，锁上了之后，然后就打不开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真的有点进退两难哈。是，还有呢，就是街头上的一些这种老旧的车辆哈，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链条生锈了呀，或者是刹车不太灵的这种情况，存在着安全隐患的这一个问题呢，是确确实实需要注重的哈。
1: 这个是我非常想吐槽的一个点，
0: 嗯，
1: 因为我看到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大街上啊马路那边上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共享单车，它就倒在那儿，其实你明眼人一看就用不了，
0: 是，
1: 但是很多公众他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去回收，不知道他们是没办法回收呢，还是说没有时间去回收呢，
0: 哎，
1: 还是觉得就无所谓呢，但是它真的很
0: 影响，对，
1: 我走路我有时候都会就是碰到那些车在那儿，明明一看就不能使用，你可以就怎么说呢，及时的把它回收，就该处理的处理，
0: 是
1: 该怎么样的去把它报销啊或怎么样的去弄一下，
0: 是
1: 真的很影响我对这种共享单车商家的一个印象。
0: 哦，
1: 真的
0: 确实哈，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共享单车行业掀起的这场升级大战哈，那无论是咱们的这个车辆的体验如何去升级，配件这个硬件的配置如何去优化，我觉得都不能够脱离共享单车诞生的初心，就是便宜、方便和可靠。
1: 对，
0: 是。那如果说就是我们打工人嘛，当然也不是不愿意为了更好的骑行体验买单，但是我们可不愿意当这种冤大头。
1: 那必须的。
0: 对，那如果说你收费过高的话，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觉得只要好骑不贵、好找、好还不坑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选择骑这个共享单车哈。
1: 是的。
0: 也能够让这个共享单车行业实现更加长久和稳定的发展吧。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欢迎回来，娱乐新引力，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我们之前就提到过，说这个 AI 这几年发展非常之快啊，从最早的让这个表情包的人换个脸，

0: 创作的底线。
1: 是，没过几天呢，直接就是官宣了自己监制的全 AI 电影《灵魂摆渡浮生梦》嘛，号称呢是全程在电影当中不用一个真人演员，连原剧的铁三角这个夏冬青、赵丽和王小爱的年轻形象也都是用 AI 进行复刻，还设计了数据流的孟婆汤、AI 彼岸花这些超现实的场景。
0: 哦，那这个的话可能就会被网友给吐槽了，说这是不是有点双标了呢？还有说他口嫌体正直，一边高喊着坚守真人艺术，一边呢可能又去做这样的事情。那面对质疑，郭靖宇也出来辩解啊，他说这个项目呢只是 AI 辅助 IP 开发的一个效率试验，那么 AI 只是用来做场景、高危镜头和形象复刻，核心表演还是真人把控的。那么他还举例说，之前《唐朝诡事录》里就用过 AI 辅助做过场景设计，在新剧《烟雨神游记》啊，也正在拍摄当中的这个新剧呢，也有 AI 工作组，但是主演都是真人。
1: 嗯，是，那他举的例子呢，都是 AI 做一些这个辅助嘛，啊，不像这一部《灵魂摆渡》全 AI 哈。他这番辩解呢，也没有平息到争议，反而是让更多人吐槽。毕竟这个《灵魂摆渡》呢，是豆瓣8.7分的经典 IP，
0: 确实
1: 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大家追这部剧呢，追的从来不是这个角色的脸，而是于毅、刘志阳、萧鹰演的这些角色哈的灵魂。AI 呢，可能是很难复刻吧。
0: 对的，当时的话，他们这几个演员在《灵魂摆渡》当中贡献出来的演技、表演出来的一些东西，是现在完全都没有办法复刻，包括可能让他们现在去演都不一定能够演得出那个时候的感觉了。
1: 对，我最近刷的这些 AI 短剧啊，它正常的时候还好，但凡角色经历了一些情绪起伏， AI 的表现会特别的夸张，
0: 是，就会很奇怪可能，
1: 而且脸部会变形很严重。
0: 对，我也看到过，刷到过那个 AI 短剧，然后呢就是所有的演员都是 AI 的，但其实能够一眼就看得出来是 AI 做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突然一下他就变成另一个人的脸了，然后突然走过去呢，他就可能就变得有点漂浮不定啦，等等的一些场景的变化。
1: 这也是大家所诟病的，说 AI 表演太空洞了，表情僵硬，动态也不自然，
0: 不会让人
1: 就会有恐怖谷效应，
0: 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像以前的一些电视剧哈，看了以后你会觉得久久不能平息，内心的话会掀起一阵一阵的波澜，但现在看过就忘了，就觉得好像不会在自己内心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嗯，是，当然也有好处嘛，也有网友说好话，说你原版的这些演员年纪都太大了，用 AI 还原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也算是能够弥补大家的遗憾。
0: 嗯，
1: 而且呢 AI 能为小众 IP 提供更可持续的开发路径，因为它的成本比请真人演员要低很多嘛。
0: 嗯，那倒也是，但反对方的声音呢也是很响亮的，占了很多数哈。嗯，很多观众呢都痛斥 AI 表演比较的空洞嘛，比较的僵硬。那么还有网友啊也说了， AI 能够还原赵丽的眉眼，却还原不了她眼底的那种寂寥之感，能够生成夏冬青的哭戏却没有她声音里的颤抖。
1: 就说是少了一点细节，少了一点表演的灵魂在里边了。
0: 嗯，那还有人在吐槽啊，就是会不会有消费情怀的这种感觉呢？为了规避演员的高片酬和塌房风险，把经典的 IP 当成了试验品，还挤压了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那有的网友调侃的也还是比较的犀利啊，就说要是演员能够用 AI 生成，那观众和票房是不是也能够 AI 生成呢？不用观众去看了，你直接生成吧，对吧？
1: 对
0: 啊，你说好就好，你说差就差。
1: 嗯，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 AI 的短剧也好，还是这种电影也好哈，确实现在应用面挺多的了哈。
0: 嗯，
1: 包括在之前播出过的一些电视剧也好，电影当中可能已经出现的场景，你都没有办法辨别出来。刚刚提到的一些辅助的场景，一些高危的镜头，那就是用 AI 去做的呀。
0: 嗯，是的，那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优化作用。但是如果说完全都用 AI 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不能够接受，因为它的一些
2: Li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组介入，也没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演员介入，我觉得全是 AI 生成，你还觉得挺厉害。
1: 但是你会有一些，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
0: 嗯，
1: 当然的话，肯定也有网友争议哈。就比如在评论区当中，也有人在说，他说啊，没想到这是 AI 短片，就是不是很能够接受。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你能够在主角的脸上看到很多演员的影子。
0: AI 它会找模板吗？
1: 啊，
0: 是。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去这个平台去搜一搜哈，叫做《捕蛇者说》，也就是19分53秒一个小短片哈，也是全 AI 的电影。
1: 看了以后，
0: 初次感受一下，
1: 可以感受一下，评价一下吧。
0: 能不能接受这种 AI 电影啊？
1: 嗯。
0: AI 电影还好，还是真人电影也罢哈。就是电影他演出了可能会火，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演电影不演电视剧他也能火。
1: 嗯，
0: 说的就是近期隔空翻红的何润东。
1: 是的，那何润东呢最近算是赢麻了，可以这样说吧。在拿到支付宝王者荣耀海之蓝安慕希的短带之后呢，何润东又拿到了京东赞助的苏超线下活动，一时间呢就成为了内娱商务最抢手的男人。
0: 你说他最近有这个作品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只有我在去年，
0: 只有竞品。
1: 但是那个的话，其实他都已经拍了好几年了。有一部叫做，哎，是叫什么？叫做《折腰》那部电视剧哈，里边是有刘宇宁所主演的，他在里边也是一个很小的角色，他就只可能出现了有没有一集，他可能就我感觉现在他的那个状态也不是在演戏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生活过得也挺滋润的，好像也不演戏，对他的感觉都不是很大哈，就没有特别重要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可能遇到自己喜欢的剧本啊，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客串演员，他都愿意去演。
0: 对，他之所以火呢，还是凭借《西楚霸王》这个角色最近被大家炒火的嘛。
1: 嗯，
0: 根据何润东他本人的回忆说，他当时拍这个《西楚霸王》在马上这些几场戏的时候呢，周围说都是-20几度，
1: 哇！
0: 而且胳膊上的甲呢要卸掉，衣服也不能穿哈，只能是烤火取暖。自己的替身甚至前一天还冻成了这种重感冒。
1: 是的，而且呢，他在进组前还增肌了有7个月，一直在精训马术，撑得起几十斤的盔甲，所以呢，最后的效果呈现的也特别好。他确实一直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壮壮的那种感觉，肌肉哈非常的发达。
0: 是的哈，最近在苏超亮相也是还原了当时的项羽那个角色的一套服饰嘛，
1: 对，演员
0: 刷到那个直播哈，
1: 确实是演员哈，他的演技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其实最早的步惊云对吧，一个经典的角色，
0: 步惊云还是他很年轻的时候，
1: 对，那个时候都演得很不错了，到了后面的话他演那种温润如玉的公子都演得出来，我很震惊。那一部剧叫做那年花开月正圆，是由孙俪主演的，他演的是他的老公啊。
0: 嗯，
1: 那当时他演的是一个公子哥，我觉得演得好好啊，但后面呢也是这个角色没有特别长的一个时间段哈，在这个剧集当中，不过呢他在里边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技的。
0: 嗯，是的哈，确实有经典作品，我们只是说他最近没怎么拍嘛，
1: 最近几年确实没有多少的剧作。
0: 细数这些最近发展的故事觉得很神奇哈。
1: 嗯，
0: 演员你看何润东就是经典代表，就没拍作品，但是因为对比火了，然后接代言接到手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品牌商，没有主动去接洽，被网友牵线搭桥。
1: 对，
0: 比如我们之前过年提到的马伊琍。
1: 嗯，
0: 是马年喝伊利，
1: 对，马年喝伊利就找马伊利，所以呢这个网友也是提的意见被这个伊利品牌给看到了，然后就请了马伊利做代言。
0: 是再到后来这个张雪机车上面的这个饮料商的广告啊，也是网友找上去的，说国外的大品牌都是找的这种红牛，那咱们就要找这个中国自己的啊，也是听了网友的话，没花多少钱就在这个夺冠的机车上贴上了自己的广告。
1: 那同时的话还有小米的苏七找了舒淇去代言嘛。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像这些演员们，他们可能现在因为网友的脑洞越来越大了，有很多的一些东西突然一下就翻红了，就像前段时间你看李小冉最近有没有拍戏呢，也没有拍戏，但是就是因为浪姐里边的那个心愿便利贴，让他是在这个他说我都50岁了，我跳不出来我也唱不出来，自己唱的也不好跳的也不好，结果没想到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然后呢他的这个片段也成了最近这个短

0: 道，让很多的网友觉得很有趣，也再次的翻红。
1: 哎，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这种是偶然哈、啊，因为你还说白了还是这个人能让大家记住他以前的作品，在偶然一个翻红的节点，大家才能想起来。你想，如果是一个路人唱这个什么，那个怎么唱的来着？
0: 什么一点一滴这首歌吗？
1: 啊，对啊，
0: 贴近你的心。
1: 你一个普通路人唱这么难听，你说他能火吗？
0: 也、就是要看有多难听，说不定您拍到这个视频呢，
1: 就一样的难听，他绝对火不了。
0: 对，一样的这个效果的话，可能就不行。如果说特别的有特色的效果的话，可能还会有就很多朋友去点赞。
1: 嗯，主要是这些演员也好，还是这个品牌也好哈，像我们听到的江雪琪说，人家背后自己做了很多年的努力，这几位演员李小冉也好，
0: 都是沉淀起来的，
1: 人家都是有自己巅峰时期的作品在的、演技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
0: 包括李小冉
1: 几点大家才能想到他吗？
0: 啊、你看这几位哪个没有代表作，曲颖这个对吧，最早开始的超模一批，那个大长腿啥的、然后实力演戏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李小冉贡献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的角色，
1: 因为在庆余年里边演的多黑暗
0: 啊，还有之前很早的那个七剑下天山还是什么，那个也非常好看，他演的，然后还有何润东早期那么多的经典角色，都是一个二个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1: 对，所以网友总结了何润东为啥五十来岁了啥都没做红起来哈，说的是他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不说了啊，人和来提一提哈，人家当初是拼尽了全力哈，而且之后十多年没有塌房，看起来是这个沾了这个最
0: 自己的光吧。
1: 对，其实是自己努力多年努力得到大家认可嘛。
0: 是的。
1: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032。
5: 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籽儿。

0: 了一篇报道是吧？
1: 哎，是昨天
0: 吗？
1: 对，昨天。
0: 但今天上午我听到了这个消息，
1: 今天上午是重播啊，今天上午重播。就是其实罗泉的，因为它是古镇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而且它是红色旅游的一个聚集地哈。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像罗泉会议的旧址啊，包括像这个岩神庙啊，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古迹，包括其实罗泉的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哎，是。哎，既然你对罗泉这么深厚的感情，不妨你在节目当中多跟大家聊一聊。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去的也比较少啊，我去的也比较少，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豆腐。
0: 吃豆腐？你吃啥豆腐呢？是煎豆腐、炒豆腐还是红烧豆腐呀？
1: 不管吃什么豆腐，罗泉，你总之你想吃到的，大家都可以吃得到。
0: 哎，是，你要说
1: 豆腐宴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吃完豆腐宴之后，还可以去逛逛这个岩神庙，确实也是不错的哈。
1: 吃完罗泉
0: 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
0: 还有一个的话，像春节的时候，每一年在罗泉古镇这条老镇上边，都有舞龙灯的习惯。
1: 对，因为罗泉它这个地形啊特别好玩，它是从头到尾一条巷子，然后那个龙啊从头。
0: 像一条游龙一样，
1: 哎，就穿到尾，然后就寓意着一年都能够这个龙腾虎跃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
0: 是的。当然，逛完了罗泉之后呢，其实我们内江逛的还是越来越多了哈。哎，我们前几天做一条推文，找到叫啥在跟到森云游雷江，解锁咱们甜城的慢时光。
1: 没错啊，最近省运会呢，咱们第十五届省运会的帆船比赛，包括冲浪比赛，这个不是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嘛，对不对？然后呢，闹。咱们甜城的这个甜城湖上面也是非常的热闹，对不对？
0: 哎，是，很多朋友都想去观赛啊。
1: 哎，没错，那观赛的地点呢，你就是在甜城湖上，好像这次好像已经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哈，该收获的都已经收获了嘛，对不对？
0: 是，但是呢，如果说你来了内江，你不走一走，不逛一逛的话，总感觉好像是白来了。
1: 没错，
0: 那既然都到了我们的赛场周边了，有些地方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啊。
1: 哎，
0: 你比如说四方块文旅休闲街区，从去年的12月30号开始开街嘛，对吧？一下就是吸引住了很多朋友的目光。还有一个的话，既然你都来了，那个工商街，大家还是值得去逛一逛。
1: 对，
0: 毕竟里面有吃的，有玩的嘛。
1: 现在就是备案的名字叫什么？剑道街了。
0: 剑道街，
1: 啊，恢复成原来的名字。
0: 烟火一条街。
1: 对，剑道街啊。然后呢，包括内棉厂1958，包括在六段锦，还有大千园最值得大家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
0: 哎，是，你说这个园区的时候是跟咱们的职业相关，所以你觉得说一定得去吗？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黄鹤湖的旅游景区，就是川南大草原嘛，是吧？
0: 哦，对对对，
1: 过去。
0: 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要追溯一下我们内江这个甜城的名字从何而来，内江的糖业博物馆也得去走一走啊。
1: 没错，
0: 福建人曾达一的那个还在老房子啊，老屋就在这个地方哈，啊。
1: 是的，
0: 是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乐贤半岛旅游区，我们家的乐贤半岛以前讲是大自然，
1: 大自然。
0: 哎，小的时候有哪些朋友没去乐贤半岛那边？还在测个杆儿，测个鬼鱼儿，
1: 对，投个油子啊。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从小学毕业那会儿吧，然后再到那个中学毕业，好像每一次到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组织到那边去，然后在比如说哈，穿起自己的小的校服，然后用校服衣着那个豌豆袋儿拿来装果棍儿
1: 啊，就是过去捡果子吃。
0: 对，对，然后去鱼一到下在就是拉头的多嘛，嘎拉个好像。运气就会更好一点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然后每一次都是那个花门时间你才会接到。
1: 对，其实我觉得，哎，你说到小学的时候，这个远足嘛，我们管这叫远足，就是春游的意思嘛。
0: 嗯。
1: 完了以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春游远足，好像没有一次顺利过。
0: 那咋子说呀？
1: 要么就是下暴雨啊，然后要么就是，而且我就发现每一次，就小学生对于这个，比如说出去春游啊这些都特别在意。
0: 哦。
1: 然后头一天晚上都兴奋的睡不着，结果第二天去了背了好多东西去了。

0: 以后一到学校就下暴雨，然后老师就宣布取消。
1: 取消啊？那怎么办呢？带的那些吃的在班里吃？
0: 在班里吃啊。
1: 哦，这个都还好啊，
0: 然后
1: 至少你的值校的所有人能够吃嘛。
0: 啊，然后还有一次，我觉得更惨的就是直接改上自习。
1: 哦，这个更惨。
0: 哇，我的天哪！来，同学们，那个
1: 你说让我上个体育课，我都还开心。
0: 然后我们就那个什么，我们就因为下暴雨嘛，怎么上堂的呀？今天我可能说话说不太清楚。
1: 那啥子嘞？
0: 牙龈还在肿。
1: 是、
0: 啊、
1: 干了啥？
0: 你今天一直没有发现我，就是脸是半片脸是肿的吗？
1: 是吗？就没注意到看你的脸。
0: 就昨天一直肿到现在哈，就现在半片脸没有昨天肿的厉害。
1: 你该不会是会把这个锅甩我身上吧？不是因为我昨天没来，所以
0: 没有
1: 脸肿了吧？
0: 昨天因为我是那个智齿嘛，然后那个智齿就给肿了，肿成这个奶奶样子了。
1: 啊，
0: 没办法，
1: 至少还能张得开嘴哈。我最担心就是你张不开嘴的那天。
0: 我觉得还行啊。然后堂姐说没画面的，现在有了吧？现在应该都可以看到了吧？画面应该都正常了。
1: 是，同样呢，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依然要送出好礼啊！今天是送出的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
0: 你的牙也
1: 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我们是牙痛，我是真身都痛，
0: 浑身都疼、啊。
1: 一上节目咱就疼。
0: 那喝点五粮春嘛，这个五粮春特别
1: 消化炎嘛，哥，
0: 对，特别不错哈。然后呢，这个五粮春是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明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1: 哎，是的，所以没有关注到这个。抖音账号的朋友呢得抓紧时间关注了，你晓得噻，我们这几天的一个规律就是啥、啊、子？你随意的评论，说不定我们在你们在个当中啊随便来抽取一位。
0: 是的是的，然后看到现在说好卡应该可以了，我重新用流量把它开了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1: 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听友其实很拼哈、有的时候呢他画面看不着，那他说、那我听广播吧，
0: 所以
1: 广播和画面同步一起看也可以。
0: 所以我昨天其实在节目里面都感谢了大家，就是大家真的支持我们、支持的特别凶残，然后
1: 凶残，
0: 对，特别凶残，然后每天到了这个点儿，比我们都。

0: 02-2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

0: 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Love Day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5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三位
1: 天赐好时段。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洋高洋。
0: 喊高洋干嘛？
1: 哎，我现在就是在想老周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哎，你别说这件事了，我相信全网都已经在刷了啊。
1: 老周
0: 的事情我们就暂且不说，今天的主题就是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内江五一节到底该怎么耍，怎么吃？
1: 要不然我们说到资阳应该到哪去买菜吧？
0: 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了解啊，因为今天这个人的这个名字啊，在我脑海里边。

0: 本上是不用给钱的，
1: 哎，就是绝对不给钱，
0: 除非你开个房车上去。
1: 哦，
0: 啊，
1: 哦，
0: 你开个房车，
1: 哦，对对对对，
0: 你开个那种大型的房车上去，是不是？那你就给钱了，
1: 只要你没超过七座，啊，
0: 对。免费的时间段呢，给大家说一下，5月1号的零时到5月5号的24时，哈，这段时间是免费的啊。那咱们四川交警也结合了五一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情况，哈，做出了一个道路研判，也就是说有些地方它的堵车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哦，对
0: 的，
1: 还有一些重点路段的大流量风险比较突出，
0: 是的，
1: 比如说受到小型特色免费通行政策的持续刺激，那么路网流量远超承载的负荷，像客货车、私家车等等长时间的混合穿，如果说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的话，违规变道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可能会比较多发一点，
0: 嗯，
1: 啊，追尾的事故呢，还有致死率呢，占比预计将会超过高速公路事故总量的50%。
0: 没错没错，然后普通的这个国省干道的交通流量交织风险突出，那国省干道承担着大量的过境以及短途车辆的交换，哈，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交织通行，无中央隔离带路段的这样的一个逆行啊，包括强超强汇的行为会格外的突出，
1: 嗯，
0: 那迎面相撞事故风险显著高于平日，
1: 哎，
0: 那节假日的首尾两日呢集中是高发期，
1: 哎，
0: 所以说大家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
1: 没错，结合往年五一假期或者是十一小长假的话，大家可能集中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像啥子梁山州的西昌啊，
0: 哎呀，
1: 还有罗山呐，啊，
0: 是的，
1: 梁山的昭觉，反正梁山阿坝片区，还有
0: 甘孜阿坝梁山，啊，
1: 基本上就是在大家人流最密集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值得提醒的是，像什么呢？G108北京至昆明的这个高速公路琼海
0: 段
1: 、
0: 嗯，
1: 还有那个金口河到乌斯河镇段，以及四开镇至解放沟镇段，就是我们讲的梁山州的昭觉县，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最近想要去看日照金山嘛，
0: 塔
1: 公
0: 草
1: 草原、折多山段，还有巴朗山段，
0: 哎，
1: 都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啊。
0: 包括在这个映秀镇至耿达镇段，哈，九寨沟景区、毕棚沟，还有康定城区至雅拉山口段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呢，都容易出现车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对对
0: 哈。
1: 除此之外的话，高速公路主要容易出现拥堵的一些路段的话，就是京昆高速的成绵段、成雅段，
0: 嗯，
1: 还有这个零甸段、达渝段，这个是包茂高速啊，
0: 沪蓉包茂。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蓉高速，尤其是在成

0: 哎，我不去那种大景点的，我去什么农村呐、啊
1: 嗯，
0: 或者是我去城市的周边啊，露个营啊，发掘一些小众的点啊。
1: 这些我觉得在与比起高速公路，尤其这些农村道路，没有农村道路风险还更大。
0: 哎，
1: 啊，因为它有行人的交织。
0: 对，这个的话要注意到是啥子？比如说农村道路犯罪的风险可能比较突出，
1: 没错，
0: 大家对，
1: 没错，包括这个普通这个国省干线影响通行的施工及管制路段的一个公告哈，那。2026年的4月30号的12时至21时，啊，5月1号的8时至21时，5月5号的8时至21时呢，四川境内高速公路对除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及以外的3轴含以上的货运车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哈。那希望大家错峰出行啊，然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0: 哎，是的，当然呢，大家也要合理的去运用一下自己手机里的那些
1: 导航，
0: 是上边可能会有一些一键报警的功能啊，或者是标记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啊，
1: 对，
0: 方便自己的时候也方便一下他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1: 嗯，
0: 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五一到底去哪儿玩，到底怎么吃。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

0: 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Love that。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聊到说关于五一节，咱们在内江怎么样把它深度游游明白了，游开心了。
3: 没错。
2: 哎，今天游哪儿呢？
3: 哎，今天游龙昌吧。
2: 跟着明星去游吧。
3: 对，就是首先来说一下咱们这个，咱们内江不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拍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吗？
2: 哦，
3: 对
2: 嘞，
3: 对
2: 对，你比如说跟到那高姐、袁姐，
3: 哎，对，高圆圆，
2: 是，
3: 据说我和高圆圆还有一段渊源。
2: 那啥意思？
3: 哎，就
2: 都姓高嘛？
3: 不是，曾经不是我一个朋友，他妈妈把他要介绍给我当媳妇儿嘛？
2: 这个我们都听说过两遍了。
3: 对吧？那高圆圆是吧？真的是阿姨，
2: 还真的是有那么一出呢。
3: 阿姨到现在都没搞清楚高圆圆是谁。
2: 结果他说的，就是那张多乖的女儿，你跟他电话加个微信嘛？
3: 嗯，就是没有他。他当时给我说的时候，就放大了看，看到底下
2: 那个
3: logo。
2: 你那
3: 个
2: 没看过吗？那个《倚天屠龙记》你没看过吗？
3: 我没看过，我真不是，因为
2: 妈呀，你小时候看啥去了呀？
3: 就是这个明星拿过来，我知道，但是我名字和明星人我对不上，
2: 脸对不上是吧？
3: 对，脸我对不上，我是严重的脸盲。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照片拿过来看了，我这往底下发开，就扒开看，底下一个角标上面写的高圆圆，但是我知道高圆圆她一定是个明星，
2: 嗯
3: 啊，我就觉得这照片拍的不对，我就给阿姨说了，我说阿姨，我说这是高圆圆，你不认识？就是嘛，阿姨给我劝了一句，她说杨，你那个什么你不要灰心啊，我觉得他配得上你，我觉得
2: 下次再给你介绍个更好的。
3: 你千万不要垂头丧气的哈，你到时候回头给圆圆说一下哈，这是个误会，我现在想的我还认识，我还能给他说一下。
2: 你倒跟他说一下，你也不愁吧？
3: 对，是的，我就觉得认识阿姨，不过真的是阿姨是热心
2: 啊，
3: 真的是个好心。
2: 当然，如果说真的要跟到影视剧走的话，我觉得太多好说的了，好吃的了哈。这个电影走走停停的，主演大家都知道嘛，胡歌大帅哥，高圆圆大美女，对不对？
3: 是的。
2: 他们的取景地包括哪些地方？市中区的西门桥的特色有些啥子？
3: 哎，
2: 你们回答。
3: 哎，西门桥的特色有什么特色呢？我觉得就是里面
2: 有好泡腿儿，我来给你点吃的，我可以给你点点
3: 吃的那些面呢、啊，对不对？大家这样嘛，我们今天礼物谁回答上来，谁第一个说对了一个哈，马上就送给谁。
2: 哎呀，这现在嘛，我们即刻就送，是不是？
3: 即刻就送。
2: 哎，当然他们在回答时，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土著内江的来讲的话，我非常喜欢吃那个徐七姐他们家的那个一只煎老鸭。
3: 老鸭汤
2: 就是它不腻的那种，然后到了那个冬天呀、还是什么季节哦，反正就是多冷的时候，他们家还是
3: 王同学说了鸭子汤算吗？
2: 算呀，就是我刚讲的那家，
3: 那就
2: 开了几十年了。
3: 那这样吧，那就给他
2: 那个算
3: 算
2: 吧，给他
3: 啊，那就给他、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就是你但凡说出西门桥底下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2: 还有一个很多大学生，比如说啥子放到家回来也很喜欢吃一样东西噻，老婆头儿，他们家也是属于那种口碑比较好的哈，但是最近两年没怎么去吃过。
3: 叫什么？
2: 耗婆兔，耗子的耗，
3: 耗子
2: 婆婆的婆，
3: 耗婆兔啊。
2: 对，哎，你问但凡一个内江人，他都晓得。
3: 耗婆兔在哪儿啊？王同学，我再加一道题，王同学，耗婆兔这个
2: 西门桥吗？
3: 不是，最有特色的耗婆兔他们家的是什么菜？哪个菜？你看你老是抢答。
2: 你说嘛，人家那个招牌都是用的兔儿，你说他
3: 你让他答嘛？
2: 怎么能？
3: 那就
2: 是招牌菜呢？
3: 人家回答对了哈，人家那
2: 你这样子，我再加一道题，看他是不是真的晓得哈。耗婆兔他们家永远会送一道不要钱的菜，是什么菜？
3: 那看看他能不能回答对哈。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底下，我没有去过西门桥那边去啊。然后
2: 你可以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西门桥的民风民俗。
3: 那个王同学，你回答一下看对不对哦？有的人说是泡萝卜，
2: 不是
3: 泡萝卜，
2: 不是
3: 啊。然后兔子肉，送兔子肉倒也不对吧？
2: 不对，
3: 是
2: 不
3: 是，
2: 不对。
3: 然后李二帅说，你说西门桥的特色，我老是想到那些。
2: 哦，我知道。
3: 王同学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吃过那家。
2: 就是因为西门桥那边，我个人觉得啊，可能市井气息会比较重一点。
3: 哎，是的。然后他。

0: 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吃过那一家。那就这样嘛，那就你金鱼给他说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
1: 如果说你等很久的话，老板一定会送你一份凉粉。
0: 哦，凉粉啊，
1: 对，
0: 也是他们家特色吗？
1: 反正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0: 送的那个凉粉也蛮好吃的。
1: 送的还是多大一份哈？你比如说你在外头去吃一碗凉粉，也是6块钱噻、但是他那一份当然比我在外头送的。
0: 哎，我记得
1: 凉粉，
0: 我记得好像胡歌他们在那儿，包括高原胡歌在那儿拍戏的时候吃过一家面。那家面是哪一家？
1: 它不算是最正宗的那一家，
0: 就是他们比较有特色的那一家面，他吃的那一家面，我不知道
1: 是
0: 哪一家，因为 我看过那个电影。
1: 因为现在那家比较火的嘛，像是寡妇面呐、素面棍啊、嘎直筋牛肉面嘛，还有个就是
0: 他们应该就随便找了一家面馆，然后
1: 应该是哈、牙层面也比较火，
0: 没错、
1: 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好中间那一段那一家哈，是。然后另外的话，你要说这个好吃的还有哪些呢？像比如说石钟区大梯巷，大梯巷大家知道吗？
0: 哎，知道知道。
1: 其实我们讲的高梯坎儿，
0: 对这个地方确实、
1: 对，
0: 因为它连接着咱们的这个和平街这边嘛。
1: 它连接到哪个地方？就是花鸟市场。
0: 对。
1: 然后花鸟市场一出来就是老六中嘛，对不对？
0: 对。
1: 还有石钟区的芭蕉井，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川剧团，
0: 没错。
1: 花鸟孤儿市场在那边，
0: 包括五月广场这附近都吃的特别的多啊。
1: 是的，其实你要单说每一条街好吃的有哪些，真的有点盘不过来了哈。这样子我们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0: 创业。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籽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的
1: 天生好吃酸。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你看上一时段一说得劲了吧，就一下就忘记了时间，这下继续来跟大家说哈。
1: 是的，
0: 跟到影视剧，跟到国大明星，一起来游哈雷江，
1: 没错，
0: 哈雷江哈。电影《地火》，我相信很多这个上班的朋友都看过吧？
1: 没错，没错。
0: 以罗士文作为原创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原型取景，
1: 对不对？
0: 对，他的这个取景地就包括了维园的俘虏口水库。
1: 哎，是的，然后还有这个古佛顶景区啊，石板河景区。
0: 是的，你维园都去了，风景你也看了，未必说不吃点安逸的呀，对不对？
1: 对。
0: 哎，维园的好吃的，我觉得拿得出手的还是特别多的哈。你比如说，哎，羊肉汤你肯定要搞一下噻，
1: 肯定搞一下嘛，
0: 是不是？新昌的羊肉汤一定要去搞一下，因为它跟其他地方吃到的确实是不太一样。
1: 油炸粑是
0: 是啊、油炸粑嘛，在那个白板桥的油炸粑可能会更出名一点啊。
1: 哦、是啊，
0: 是那个。
1: 维园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带走的东西，就是无花果的系列的产品。
0: 哦，对对对，反正再过两个月可能无花果要开始成熟了，现在还没有到的时候。
1: 现在有干嘛？对吧？
0: 对对对，可能是去年的一些产品啊，晚熟的类型的那些产品。还有一个的话，如果你都到了维园了，你比如说你要出发返程了，返程。成都也好，返哪里也好，噶、要上高速之前可以去吃哈三毛鱼庄。
1: 哦，
0: 前两周我不带孩子去摘那个樱桃嘛，摘了樱桃之后，我说哎，来都来了，再远我都要去开车去吃一下。一去我跟你讲，你知道他那个堂子挺大的吗？
1: 根本排不到队。
0: 排队就是其次了，然后最让人心虚是啥子嘛？我说是有好多我认识的朋友都在这里。我那天去结账碰到了三桌。
1: 都是自己人，
0: 也不算自己人嘛，就是我朋友圈认识的呀，各个单位认识的呀，那种朋友。哎，你咋在这儿嘞？你咋在这儿？
1: 你
0: 来了呀？哎，大爷说，哎，今天带娃儿去吃樱桃儿。
1: 对，然后金鱼啊，你咋找到这儿嘞、啊？
0: 哎，我又不是婆罗门酒店，你真是搞笑。
1: 哎，说到维园呢，其实真的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因为维园确实有这个自然景观比较多一些了。
0: 是嘞，噶穹窿地貌嘛，
1: 对，穹窿地貌，
0: 看一下。
1: 没错啊，然后呢，其实维园玩完了以后，可以到哪儿？到。

0: 中再去溜达一圈。
1: 哦，对，资中，你要说资中的话，好像那个《月是故乡明》那个电视剧也是在资中取景的吧？
0: 没错哈，《月是故乡明》呢，像资中的这个杨柳滩啊、沱江新画廊，包括螺旋古镇哈、资中文武庙、银山血城基地，都是可以去玩的地方。
1: 哦，对，还有一关，现在这个当季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我那个资中的龟裂镇去采琵琶。
0: 哎，是的，是的，龟蛇的琵琶下线了。
1: 啊，是是是。然后你要说你下线了，
0: 就是从那个产线上下来了，知道吧？就是从那个
1: 刚刚上线，大家可以去感受。
0: 就是上大家口袋的线，上大家嘴上的线，但是从树上已经下线了，你知道吧？
1: 下树了，上线了，
0: 下树了啊，上线了。
1: 是的，是的啊，那胆胆相思，哎呀，琵琶我要去吃，盘枝花嘞。其实我们内江的资中的琵琶也很有德行。
0: 你告一下，真的是不输盘枝花的呀。
1: 好不好吃？搞了就晓得。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可以玩的地方很多。最终一圈呢，我觉得要回到咱们内江城区啊。内江城区可以玩的哪些地方呢？包括这个大千园啊，咱们就不用说了嘛，是不是？西林寺啊、西林古都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去转一转了哈。
1: 如果说你确实需要去感受一下历史的悠久的话，像石钟区的啥子，香龙山的摩崖造像嘛，可以看一下哈。
0: 对。
1: 还有资中的那个从龙山摩崖造像，
0: 没错。
1: 威远的老君山石刻，博尔爷摩崖造像也可以看一下。龙昌的石牌坊，确确实实也很久远了。
0: 对。
1: 云峰关及土地坎的这个摩崖造像，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些地方你过去了之后，不光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感得到快乐，还能够就是稍微有一点历史的收获嘛，对不对？我觉得也非常不错的哈。
1: 没错没错，大家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可以收获的东西会更多哈。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跟着非遗游内江，怎么样跟着文博游内江，
0: 没错，
1: 把我们的内江的方方面面给大家游透了。
0: 哎，是的，是的，那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摆一摆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说说的是接顺序。上期节目呢，我们讲了汉高祖刘邦，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对手项羽的宠姬，也就是《霸王别姬》的虞姬。虞姬，虞姬，奈若何？这虞姬啊，有说是姓虞，也有说他的名字叫虞。总之呢，是生于秦末的虞帝。根据历史小说的资料以及历代的传说，虞姬是一个才色兼具的女子，不仅容姿秀丽，舞姿也是楚楚动人，特别是她善于舞剑，哎，挥舞得轻盈如水，快速如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虞姬更是成了不少文学作品的主角。随着这些作品的流传，虞姬的故事当中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哪些是后人杜撰的，也已经变得难以分辨。故事得从公元209年开始说起。那一年，项羽协助叔父项梁起兵反秦，虞子期时任项羽军中的一名战将，而虞姬呀，就是这虞子期的妹妹。年轻勇猛的项羽令他是爱慕不已，甘愿一生相伴，跟随他是南征北战，一直不离左右。项羽因巨鹿之战而声名鹊起，不久便进入关中，自立为西楚霸王。虞姬呢，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同他一起度过了多年的征战时光，两个人可以说是十分的恩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那是轰轰烈烈啊，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项羽和叔叔项梁就

率领了8000子弟兵起义戍齐，项羽也从此开始了军务繁忙的生活，那是南征北战，昼夜厮杀呀。虞姬呢，跟着他也是征战八方，反正项羽是站到哪里，他就伴随在哪里。当年项羽在外苦战，虞姬就在帐中守候丈夫归来，时刻心系前线的战事，心里那是忐忑不安的。有一天项羽回来之后啊，虞姬赶紧把他迎入帐内，只见项羽形容疲惫，神色仓皇，精神狼狈，一改往日凯旋而归的大英雄的模样。于是他就料想到，哦，该是出了什么事儿了。等到项羽坐下来安顿好之后，虞姬便带着笑脸，柔声细语，小心翼翼地询问起前方的战事。当他得知项梁战死这个消息之时，悲痛之情涌上心头，可是脸上呢，又不敢露出惊慌的神色，怕项羽发觉之后啊，那不是更添烦恼吗？于是他连忙命人摆上早已准备好的酒肴，为丈夫倒上美酒，以解丈夫心中之愁。而他自己呢，他自己心中的悲伤只能随着泪水偷偷地咽下呀。虞姬就是这般作为项羽的心灵支持，在项羽领兵出战的时候，虞姬对他大加鼓励，寄予深情厚望，祈祷丈夫平安归来。在项羽凯旋归营的时候，他是翩翩起舞，用千般柔情万般妩媚慰劳征战归来的丈夫，用渔曲欢歌给他祝贺。在项羽遭遇不顺之时，他便以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样的话来安慰丈夫，甚至虞姬呀，还穿上了战靴，披上了袖甲，以一副英姿飒爽的姿态跟随着项羽冲锋陷阵，给丈夫有力的支持。有了虞姬这样强大的精神支柱，你说这项羽怎能不越战越勇，战功赫赫呢？项羽啊，虽然是一位大英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有很多的性格弱点，这也正是这些致命的弱点让他失去了自己的江山和美人。当然与之一同失去的还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首先我们知道项羽这个人太过浮躁，项羽年少的时候啊，先是读过书的，但是没见出什么成绩就放弃了，改学剑，结果还是不成。于是他叔叔项梁啊，对此就相当的恼怒，责备他。结果呢，他倒是颇有点言辞啊，说什么识点字，记得姓名足矣，练剑也就是跟一个人打架，不值得学，要学就要学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真本事。项梁一听这话，觉得他也算是志向高远，于是教他兵法。起初他倒是很喜欢，兴趣还算浓厚，可是稍微懂得一点皮毛之后，他又不肯坚持学下去了。像这种浮躁的性格呀，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其次呢，他这个人太过残暴啊。当然了，虽然说古今中外的英雄似乎都和嗜血这两个字有点联系，可是项羽真的有点过了。当年呢，他为了师出有名，直接将会稽太守的人头砍下，后来太守府上来人讨说法，他又是大开杀戒。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他击杀数十百人，地方之人皆为之震惊，得精兵8000，开始征服天下这样的宏图伟业。后来啊，因为意见不合，又一刀取了自己上司叫宋义的性命，那是威震诸侯。除此之外呢，在西安城南，项羽因为担心军队里秦国的降卒不遵守命令，又把20万降卒给坑杀。项羽的残暴性格呀，还表现在喜欢放火。当初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那场大火可是史上著名的一场大火呀，连续烧了3个月，传说阿房宫啊，就是因为他而化为灰。

近的。他在咸阳把秦宫全部焚毁之后，又想回江东向乡人显摆自己的作为，于是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人讽刺的声音：人言楚人慕侯而冠耳，果然呐、啊！这话一说完，项羽自然是勃然大怒，竟然就把这个说话的人呢、啊、给煮了。还有一次，他活捉了一个叫周苛的汉吏，本想劝这个汉吏投降，结果没想到呢，对方不但拒绝，还捎带脚啊骂了他几句。项羽一下子就震怒了，这周苛的下场自然就十分悲惨。最后呢是被煮了。再后来他跟刘邦打仗，为了报复断了他粮道的刘邦啊，盛怒之下，项羽将刘邦的老父装进了大铁锅里，想要烧成菜给吃了。他还派人用此来威胁刘邦，于是呢就有了史记《项羽本纪》所记的金不及下，武烹太公。谁料呢，汉王更有一招，对他说呀：我们曾约为兄弟，你爹就是我爹，你要是果真敢煮咱爹吃啊，那你也别忘了分我一份啊。不过呢，咱们这位楚霸王啊也有性情的一面，在那乌江岸边，他因为爱惜自己的战马不忍杀之，于是呢把这匹战马呀送给了要接他过江东的亭长。由此可以看出啊，这位楚霸王也绝对不是那种五大三粗的人，在勇敢的外表之下，还是有一颗温柔的心的。虽然说对于一个想要称霸天下的英雄来说，这些妇人之仁实在是应当舍弃，可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拥有一个有感情的丈夫，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垓下之围，项羽和虞姬就上演了这样一场情感大戏。

0: 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7: 好的，欢迎回来，然哥讲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虞姬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项王军必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为之数众。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信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何。”

记载，项羽连战马都不忍心下手，如此看来，他的爱妾就更不必说了。倒是汉初陆贾所传的《楚汉春秋》对于虞姬的说法比较令人信服。在《楚汉春秋》上说呀，项羽当时大放悲声，虞美人以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样一首

在此即将转瞬待逝。可是他将这些功名荣辱放置在一旁，只是担忧自己的心爱之人会因为自己的兵败而遭到痛苦，何其忍心。于是虞姬深吸项羽的苦衷，只好自尽身亡，将自己一片纯净的真情爱意献给了项羽。就这样，后世才留下了霸王别姬这样凄美的故事。项羽和虞姬双双自尽，这一令天地动容的悲情一瞬，不管是在中国的文字里，还是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都是熠熠生辉，成为了中国古代最经典、最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之一。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就是虞姬听到项羽的悲歌时所产生的那种复杂的感情。虞姬深知这刘邦的为人，项羽兵败之后，他自知极有可能成为汉军的俘虏，那样的话他自己就要委身于刘邦，于是以一句贱妾何聊生表达出了处于生死之际的那种复杂感情。虞姬正是抱着这种宁愿死也不愿意沦为刘邦占有物的信念。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清朝的一位诗人作品当中得到深切的体会。君王意气尽江东，贱妾何堪入汉宫，碧血化为江边草，花开更比杜鹃红。同样是清朝诗人的一首《虞美人》也有异曲同工之效。遗恨江东应未消，芳魂凌乱任风飘，八千子弟同归汉，不负君恩是楚妖。相传虞姬被葬在灵璧东15里的位置，而灵璧的虞姬墓廊呢，矗立着一块清代的墓碑，而明代的肃州志则对虞姬的墓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他沉睡在定远东南60里的皆鱼墩。据说呀，当时项羽兵败垓下，虞姬自刎之后，他带着美人的头颅逃到了定远县东南，在陷入追兵与沼泽的双重之困时，他将美人头埋好之后，连续斩杀数百敌人，突围的时候，这个小坟变为了大墩，美人草蔓延在其上，如今这些美人草也成了此地特有的植物。一到春天呐，这里就郁郁葱葱，鲜花盛开。这就是虞姬的故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看春光，那一夜遥遥，万物像你们红妆呀，春光。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
2: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铸就辉煌，在这个属于所有劳动者的假期里，我们向辛勤耕耘在内江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正是大家每一天的实干与拼搏，汇聚成了这座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份新鲜出炉的经济数据，来感受内江一季度服务业发展的强劲脉动，看看我们的田城如何在新赛道上焕发新的光彩。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江全市 GDP 达到493.72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第三产业表现尤为亮眼，实现增加值249.51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第二产业齐平，已然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节节攀升的数据背后，是内江精准施策稳住基本盘、文旅融合打造新场景、业态升级激活新势能的生动实践。
2: 政策精准发力，筑牢服务业增长基本盘，在经济复苏回暖的关键窗口期，稳住服务业大盘，激活市场内生活力，成为内江拼经济搞建设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内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优化服务业营商环境，围绕政策扶持、业态培育、市场保障三大方向同步发力，全方位为服务业平稳运行保驾护航。针对商贸流通、文旅休闲、现代商务等重点领域，不断细化配套扶持政策，切实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深度挖掘内需消费潜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生效，推动内江服务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各大

0: 细分行业协同并进，稳步向好，租赁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业态加速回暖，新旧动能双向发展，共同构筑起服务业增长的坚实底座。市场烟火气最是见证发展硬实力，如今的内江街巷之间烟火升腾，消费氛围浓厚，承载着老工业记忆的内棉旧址，如今已然变身市民休闲消费打卡地，复古工业风貌搭配特色咖啡馆、休闲茶室、创意工作室，既留住了城市乡愁记忆，又盘活了文旅消费市场。与此同时，全市各大商圈回暖态势明显，商品供应充足，消费秩序井然。据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监测显示，一季度内江 CPI 同比上涨 1.2%， 物价水平平稳可控，充足的消费活力，稳定的市场环境，正是政策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最生动的写照。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牢牢稳住了内江服务业发展大盘，也为后续业态创新升级积蓄了充足力量。
1: 文旅融合破局，打造消费发展新场景。底盘稳固夯实之后，如何打破同质化发展桎梏？坐拥深厚文脉资源的内江，以文旅商深度融合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服务业升级之路。传统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内江打破固有发展思路，将唐风文化、汉安文化、老工业文化深度融入服务业发展，以特色消费场景打造为核心，推动服务业从基础供给向体验式消费加速转型。通过打造主题市集、特色街区、民俗庙会等多元消费载体，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产业链条，让千年本土文化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春节期间，内江全新消费场景遍地开花，人气爆棚。塔山公园唐风市集强势出圈，古风巡游、文创市集、雅致茶饮相映成趣，沉浸式国风体验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全新亮相的汉安慢时光街区，深挖千年汉安历史文脉，融合休闲漫步、特色美食、夜间消费多元功能，补齐了城市夜经济发展短板。那年1958庙会特色十足，热度不减，三大消费场景错位布局，互补发展，构建起多点开花的文旅消费新格局。热闹鲜活的消费现场不仅全面激活了本地消费市场，更让内江服务业跳出单一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的本土魅力，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发展先机。
0: 业态提质扩容，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249.51亿元增加值，6.5%的增长速度，绝不只是简单的数字攀升。服务业的提质扩容，对内江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民生保障、提升城市能级，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区域经济的风向标，不断壮大的服务业正在重塑内江产业发展格局。当前，内江服务业增速与工业增速保持同步，二三产业双向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形成，彻底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工业的单一产业结构，让全市经济发展更均衡、更具韧性，同时第三产业投资稳步。

0: 程，彻底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工业的单一产业结构，让全市经济发展更均衡、更具韧性，同时第三产业投资稳步增长，持续为城市发展蓄能蓄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预留了充足增长空间。服务业既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线。文旅、餐饮、商贸等行业覆盖面广，吸纳就业能力强。随着各类特色消费业态蓬勃兴起，本地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加，群众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民生福祉得到切实增进。塔山公园唐风市集、汉安慢时光街区、内棉1958庙会的持续火爆，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商铺发展与群众增收，更进一步提升了内江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
1: 从政策托底稳住大盘，到文旅创新打造场景，从业态升级积蓄动能，到全域赋能城市发展，2026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亮点纷呈的优异答卷。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商贸文旅从业者的辛勤付出，是城市管理者的精准施策，是广大市民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这充分展现了内江经济结构的优化韧性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
0: 是的，这份开门红的成绩单是献给15五开局之年和51劳动节的一份厚礼，它昭示着内江正沿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笃定前行，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民生幸福的温度计，其蓬勃发展必将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更强劲、更持久的动力。
1: 接下来播出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四川两大骨干水网工程贯通建成后，将惠及内江等地。近日，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172部工程机关岭隧道与亭子口灌区17工程李家嘴隧道相继贯通，两大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全省水利建设项目提速年攻坚取得显著成效。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17工程建成后，将为宜宾、自贡、内江等川南地区提供灌溉、城乡生活及工业供水。
0: 本台消息，备受内江市民关注的东兴大道南延线项目正全力推进，计划年底全面通车。这条南北向主干道全长1429米，北接红牌路，南接新疆路，采用双向八车道高标准设计，设计时速50公里。目前项目一标段红牌路至中兴路已全线通车，二标段左半幅也已经开放通行，右半幅地下管网建设正加快推进，于4月底正式开工，确保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破解多年的交通拥堵难题。此外，道路还规划了彩色沥青慢行道，配套绿化及照明等设施，致力于打造畅安绿美的交通环境。与道路同步推进的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预计今年6月投用，将与新大道共同构成便捷宜居的新生活圈。
1: 本台消息，市中区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创新服务模式，为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送上便捷高效的健康体检。今年的下乡体检服务迎来硬核新装备，专业移动体检车让村民足不出村即可享受先进全面的检查。在朝阳镇下坝桥村的体检现场，这辆移动体检车备受关注，它并非普通车辆，而是一座可移动的 X 光检查室，专门用于拍摄胸片。朝阳镇卫生院赵刚院长介绍，新增的胸部 DR 检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完成专业影像检查，检查数据可实时传回区医共体影像中心，由区人民医院专家远程出具诊断报告，极大方便了群众。以往乡村老人做胸片检查需往

往返城区，路途奔波，排队耗时，对行动不便者更是难题。如今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村口，几分钟即可完成检查，此举充分发挥医共体资源整合优势，实现了检查数据实时共享，医疗服务上下协同。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李东表示，医院作为医共体牵头单位，将持续推动优质资源下沉，优化资源配置，全力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6: 好好爽，
7: 好好爽。
8: 微创眼球术。
9: 你娃好好爽。来龙门阵摆起，谢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因为刚才我在抖音粉丝群里头就碰到我们初心不忘徐涛老师了，那么徐涛老师怎么着？抖音在那刷起，抖音群里还在那看起。因为抖音的群其实大家不懂得爱说话。来哈，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问候大家，问候一声早安。岁月匆匆留不住，心有清欢永不迟。真正的从容是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过去。往事包括一头，余生不将就。心若从容，万事皆安。我讲啊，陶老师哈，你这些鸡汤呢，首先味道很正，而一个你自己对这个味道有没有细细品它的一个成分，是很讲究、很有内涵、很要做到，有点难度的。比如说，允许一切发生，一切过去，其实就是接纳啥子，哪个样都能够自己心头吞得下去。但又说余生不将就，那不将就就是吞不下去，你懂吗？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心若从容，万事皆安。那有哪个从容，哪个往事不回头，余生又不将就。这里头实际上就是将就和不将就，吞下去和吞不下去。哇，我音乐今天早上也在做这方面的人生思考和一个洞见，大概的意思就是一句话，叫做改变你能够改变的，改变你不能改变的。那哪些我能够改变，哪些不能改变？你要改变就是顶了天了，把自己改变得都一点点，除了你改你自己之外，你哪个你都改不了。路边的有草啊，还是有狗屎，我呢你去，比如说你把那个狗屎拿来就穿起走了吧，你脚上就沾起狗屎。看似你改变了这世界的某一些东西，那世界都会给你回一点东西。真正的彻底能够改变的嘛，就是你自己的内心。而且你改变你的内心之后，或许你周遭的一切，你胖了周围就让开你，你瘦了周围呢也就把你积攒了，大概我的体会哈。所谓的改变，能够改变的也就只能改变你自己，其他你都改变不了。而能够余生不将就，又能够一切都能够接纳从容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啥子都无所谓，一切都能够接纳和将就的心态和样子和状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做该做的事就是不将就，做了这个该做的事之后，结果满意不满意你都接受，做之前也就预言到它可能成可能不成都能够接受，允许一切发生，也发生了之后就允许一切过去。哇塞，朋友们，品一品我对于我徐涛老师的这碗鸡汤成分的分析啊！恭喜各位，你们得到成仙了。初心不忘徐涛老师三个段子一个话题。25块钱的奶茶我是犹犹豫豫，250的朋友我心焦就焦，我心焦就焦。我的朋友你记住，就算你是250，你也是全世界最好的250。那250的朋友我想焦就焦。我记得我小时候大人都是5点下班，6点吃饭，7点看新闻联播，7点半看电视剧，9点半睡觉。那我成了大人之后，那不一样了呀，哥。可能刚哥有没有那种铁人身上就能够控制住他的福啊？有，就是工牌儿。 今日互动话题，我出行不忘学陶子老师问大家，你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负面情绪？就是突然有点挡了，突然很生气了，突然想骂人，突然很委屈，这种负面的情绪大家是啷个来应对呢？我也有我自己心中的一个答案。感谢我出行不忘学陶老师哈，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如果这些话题但凡能够触动到某一位听众、某一位朋友，听到你的一种所谓消解负面情绪的方式，也算是善事一件。来，我胖涛老师跟大家准备的有怼论语录一大堆，加上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在擦边的不健康的边缘，我觉得你没得。你脑子被驴踢了吧？啊，对呀，你踢了人，你咋不道歉呢？啊，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哎，对不起，我不要，嫌你那脸丑。对方如果大声在这叫嘛，哎，你小声点，我从小都怕狗，你应该怕老虎。脑筋急转问大家一个题，这个要不要等大家来回答呢？我公布了吧，不然越想越复杂。简单来讲，跟马做绝育手术的医生叫啥子？我想不完全是了，应该可以电台的口径讲的。给马做绝育手术，我跟你讲，我那个马死了哈，但是当年做了绝育手术，他绝育手术的那个副产品，我是把它米洗了的。哟西，米洗米洗的干活，吃了大补，吃了一个，吃我两天了。说大部嘛，而且加上点好奇心，想到哪一天要吹这个死牛油的味，其实没啥特别的，就粉嘟嘟的，我把它整了一个干锅的料，哎，是不是经过的啥子干锅的料？我屋头有，反正当时我就整了干锅的料，加上那个就煮成坨坨，要切成块块，我把它整了一干锅又回去啊，哇哇哇，吃了。没得法子反应的。好，脑筋急转弯，我胖涛老师考大家，跟马做绝育手术的医生叫啥子？这个叫说到我们传统戏剧当中有种角色叫刀马旦。听得懂的就懂，听不懂的你转身走了就是哈。这个有点搞怪的标题了，他稍后听了就晓得了。老文章接着跟大家拜得起呀，啦啦啦啦啦啦。
6: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7: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变形刚刚好。
9: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美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差评，叫人家明码标了一下。简单来说，网上买东西好评差评都是我们网友真实意见的一个表达，但有人做着生意帮着删差评，其实这个呢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大概都晓得一些。不过呢，你要知道没有删完，只要他确实口碑太差，可能他也不敢去删。所以说呢，网上的什么大众点评啊，啥子消费记录之后底下有些评论呢，大家还是而行而不行，以至于因为大量的买好评改差评，以至于大家后来专门要去看差评，后来改。

差评那帮人又专门在差评里头来搞好评，哦，高级红、低级黑、高级黑、低级红，明褒暗贬、明贬暗褒，就包括有一些人为了去留一个差评不要遭删，也有以好评的名义，噔噔噔直接给个五星好评，底下留的言就是，哎，太好吃了，嘎，我拿给我男朋友吃了之后就死了呀，哎呀，大快人心，哦，我拿给我前男友吃了之后他当场就倒地死了，哎呀，我好高兴了，嘎，之类的，也就是斗智斗勇到了如此。最近是由中国新闻网的记者去做这个调查，他们有个栏目叫民生调查局，很多消费者反映多个平台存在消费上面差评消失的一种情况，一条三差评的产业链依然浮出水面，价格方面就是一条差评打到网上了，如果这个商家想把它刮掉，便宜的60块钱刮一条，贵的要1500，可能分不同的平台管得严不严格，还有留差评这个人自己是一个比较经常去留言的啊，级别高不高啊，可能是这样子一个表达吧，1500删一条差评，嘎，所以最终这个东西它的公信力还是再次遭到质疑。目前呢，这个中国新闻网的记者老师一番调查之后，反正整个这个产业链专门有负责对接商家的、谈判价格的外联人员，主动在各大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的挖掘潜在客户，甚至这里头最终这个生意，你说他就完全可以自己做了的嘛？你比如说，我自己整一个100个账号，级别都比较高，我来给你留言批评你这家餐馆不好吃。或者我就组团的来做这个生意，比如说我们在成都不说多了，我组织30个这个美团呐、大众点评上面呢有级别的一个账号，然后我就挨着来吃，吃了之后我就先给你，我喊我的人给你打差评，然后1500块钱一条再删这个差评，那不比这儿给你打广告挣那个广告费来的轻松，嘎，你一条差评一删1500一收，这个也是个赚。不晓得哈，这只是我的一个阴谋论，但总之这种生意是存在的，然后有关部门的管理呢也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道高两丈，不断的此消彼长之间，这一会儿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报道呢又将这个事情揭露于大众的关注之下，希望大家留意都就是了吧，看后续。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 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外卖不要点的太早。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上过这种当，简单来说就是11点钟之前说最好不要点外卖。这个也是一些新闻老师写的，哦，是央视新闻报道位，那就证明这个级别有点高了。央视新闻报道排在第一的是黄焖鸡，千万不要11点之前点。那你这个新闻一报了之后，那不所有11点到12点，就11点之后点的黄焖鸡也要点的吗？这个不是几点钟点黄焖鸡的问题，而是本身餐饮的管理里头僵尸肉、隔夜菜甚至回收菜究竟有没有被真正的约束到。只要没有被约束到，只要抓一个之后没有法统，无非就是300、500啊，什么罚个35000，甚至有些人都是不得收手，因为他违法的成本不够高的情况下，他肯定就是，你想嘛，我光是一天的回收的菜，一天要倒掉的隔夜菜可能都已经值在300、500了，但凡我要顶到顶风作案一个月，我这个成本呢都比把那个菜倒了更好。于是乎来简单来讲吧，是由央视新闻就有这个报道，西江潮新闻的这个微博账号又把它翻出来上了个热搜，建议11点之前不要点外卖，也是一些外卖小哥说出来的。有不良商家就会用僵尸肉隔夜菜，头天没有卖完的第二天卖，你点得越早呢，肯定先要把那个僵尸菜卖了，你再不卖都要贬值了，再不卖都要收了。你点得早，下单下得早的，将就昨天的菜就可以先给你弄了。甚至有回收剩菜，我说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回收剩菜也就跟什么地沟油啊、什么贬值东西儿差不多。这里头实实在在的，你说想起来有点膈应人。从卫生健康来说呢，你一晚上甚至一天一夜搁在那儿是吧，暴露出来在环境当中，可能会滋生细菌。包括粥那一类的隔夜粥，二次加热的话，甚至要加这个增稠剂。以前反正有一家著名的粥店，我这两天我又开始对他们印象不啷个好了。反正央视之前是曝光过的，加增稠剂的粥，水果捞来就把那个烂了的水果烂了的部分削了，好的部分弄给你吃。水果捞我是基本不买的，因为这个生意人喊我做，我都会把烂的削了，好的抓给你吃。但是好像之前我看过类似的那种科普，一个水果只要已经自动的腐坏了，注意不是摔烂了那种，而是自动腐败腐坏了的话，那么就算好的部分它也是有细菌啊，有什么类似于当时那个描述也有点吓人吓人的，比如说啥子水果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过来，至少霉菌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嘛，盖浇饭呢会用预制的材料，除此之外水饺、炒饭、烤肉、拌饭等等也上榜。安方记者提醒大家，11点之前最好不要点外卖，因为前一天剩到的植物第二天就差不多，就是11点之前点单的人就送给你了，我的天。啊，这新闻又说，那不是这些东西要送给11点以后的饭，总要送给你几子吃了才收得到牌子。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国家安全要学习到。上两周什么的国家安全教育日，对于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这是由于我们国家部门呢、安全部、国安部门发的一个，是由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文章，昨天他们拿来一传，还是有点不说颠覆我的认知嘛，就是原来说起来有点阴谋论的东西就坐实了嘛。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这是由我们国安局的这个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账号发的文章，就说之前网上面其实我也查一个，就出来有好多自媒体账号呢，一个是那段时间确实整个世界处于比较波动性不确定，而那个来内卷的声音反内卷呢，官方我们也在反内卷，引导这样一种全

是吧？就是居然也有幸福，努力打拼，也有正能量的东西。当时我就是隐约感觉社会上那种东西有点过了，这个是在曲解这种社巴巴个体的一些奋斗的。包括现在，你肯定要承认，首先生意真的是不好做，挣钱也好，也有出来自己创业吃亏了的，是不是嘛？但是他并不表示，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纯躺的，啥子都不动。我觉得你能够感觉到他说这个话的出发点。他这个人本身的那种故作老辣和

一些你不晓得。关于这个甘蔗这个东西，是昨天上的一个新闻，一个中国的女游客到德国去耍，在德国的海关入关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她拦到了，说你这里头有根棒棒是啥子？我们终于看的是甘蔗，但德国人不懂，说哦，哇，是这意思？你吃个棒棒，好，工作人员拿着这根棒棒左看右看，满脸疑惑。还好呢，这个游客本身应该德语还是英语，反正交流可以，连比划带解释，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周围其他人都看热闹。好，最终解释清楚了，那根甘蔗成功入境啊。然后呢，网友看到这个我视频的这种广泛流传播嘛，就说哦，难道外国没得甘蔗吗？哦，发现商机了呀！外国哪没得甘蔗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个舶来品，甘蔗这个东西在南美洲尤其种得多得不得了，甘蔗的种植业也是火爆，它是全世界都很重要的一个物质。但是呢，可能德国真的有可能没得甘蔗，或者至少这个人没有看到过。还有呢，他这个甘蔗带进去，其实算是德国这个警察工作失误了，因为按说这个是一个种子，这是未经检验检疫的一些动植物被带过境了的。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中国游客跟他叽叽呱呱讲这个就是吃的水果，甜水水啥子啥子之类的，但其实这算是未经检验检疫的一个物种。你比如说这根甘蔗，第一它是一个植物生命体，带过去之后甘蔗是直接就可以拿来当种子卖的，地底下会发芽长起来的。品种之间如果说是一个入侵物种，比如说我们加入这种甘蔗是哇就可以长很大一片的，是吧？还有这个甘蔗里头如果有一种啥子虫儿啦或者病带到德国的甘蔗里头染起来了呀，当然肯定人家德国的这个海关工作人员有人家的一个工作法则呀，弹性空间啦，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是工作人员对我们中国游客的某种友好啊，综合下来的吧，嘎，这一切走完了之后，最终哎呀，我们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甘蔗。世界人民对于甘蔗不比我们中国的了解差哈，没得那么大的商机等等你。甘蔗是一次种植多次收回，树根寿命是很长的。这个我们成都周边不是前两天也还有偷甘蔗的那个活动火了一下，后来又不啷个火了呢？其实这个生意也还比较好做，甘蔗那个根根埋在地底下，只要你不把土嘎哈挖了，他等你砍了今年的甘蔗，明年接着长。一般这种树根年限3到5年就种一次，3到5年慢慢长，而且还有比较凶的一些，那么国内还有清朝的甘蔗可以吃，你们晓得不？那这个甘蔗就发达了。在福建松溪县有一种百年蔗，自清代雍正4年种植之后，其树根已连续生长了近300年。四爷当年都吃过的甘蔗，你值得拥有。哎，我觉得这家这个甘蔗这个生意他做没有做了，嘎，打个广告就是了，四爷吃过的甘蔗，你值得拥有，石油抓一下。甘蔗最甜的部位是在底下，大家晓得吗？甘蔗的点点吃起来淡圆圆的。原先我们小的时候，啷个还传过一个谣言，说吃的甘蔗的点点要脱肛。那我小的时候好怕这个事情，绝对不吃。但是呢，甘蔗的点点味道是淡圆圆的，普遍是晓得的。它有种青涩之味，甜度不够。糖分呢，随着光合作用，一般是存储在它的个底部。但是呢，甘蔗的底下的就长老了，梆嫩啃又啃不动，所以中间有个泡枣，甜度也还巴适。但是你硬要将那个甜度去测的话，底部的甜度是最高，顶部是最低的。说到甘蔗，不光是拿来整个甜整个糖，其实它还算某种程度的替代石油。除了制糖之外，甘蔗也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的一个支撑。像巴西因为叫美国制裁嘛，就石油挣不到了之后呢，他们像那些地方气候适合种甘蔗，大量的种甘蔗，用甘蔗生产乙醇，然后作为替代那个替代产品。在巴西的大街上面跑的好多车子都是烧酒的。这个我们这四川在这个产业上面也是有不足道，不是用甘蔗，因为我们红烧多，也是粮食拿来用乙醇作为燃料，也还是一个重要的一种战略储备。榨糖之后就是这个废掉的那个渣，就是甘蔗渣，就你吃了吐了那个一包渣粉呢。甘蔗渣直接拿来是燃烧发电啊，或者制造可降解的餐具。我甘蔗吐那个渣拿来造纸啊，造一次性的饭盒啊，这些纸盒是很巴适的。然后榨出来的糖分呢，它就是经进这个发酵嘛，就会生生就酒精那个逻辑变成乙醇，然后变成乙醇燃料，也是一个很科技的。这就说到了这个甘蔗其实分成两种蔗，一种是果蔗，一种是糖蔗。我们平常时候中国人四川人买那儿啃
的泡熟熟的这个就叫水果蔗，果蔗，皮儿脆，汁儿多，纤维相对比较少，熬起来里头啥涂的渣渣的，最后都是有小坨坨那种。但真正用于制糖的呢，叫糖蔗，纤维就比较少。

较粗，硬一些糖分就相对高，用途各不相同。选育品种培育慢慢供出来的，专门科研人员培育出来的两个品种。关于这个甘蔗，我刚才说就是外国人不缺这个东西来，这随口一说，南美洲甘蔗就种的很多的。而且当年很残酷的黑金时，实际上历史上面以甘蔗是有人类历史上极其的残酷的殖民历史的。甘蔗曾经深刻影响世界，尤其在17到18世纪，因为对于蔗糖的这种需求，催生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的三角贸易，也是无数奴隶的血泪。那时候黑人被贩卖到了各种地方啊，包括什么种甘蔗、甘蔗园啊什么之类的，很多影视作品就都有这个反映了，嘎。所以甘蔗这个东西儿，大家了解，一根甘蔗看出来这么多趣闻嘞。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停车难，长途累，
7: 里程焦虑。

0: 五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欢迎大家来互动哈，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可以多多来互动起来了。来看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互动的一个话题，所以说你情绪低谷有压力的时候用啥子方式来度过的。和朱大爷太子讨论了个话题，多年前我在淘宝打了一个差评，是差评被删了，入市到1500块钱的这种歪根生意那个新闻，朱大爷发表自己的一个见闻。他说自己多年前淘宝打个差评，店家联系让我删除，我说质量确实太差了，我不删。过了一天就接到无数的骚扰电话，收到各种短信，无数的电话打过来问我这样那样，说网上看到那个消息。一周之后我妥协删掉了这个差评，马上就没得骚扰了。有人说可以报警，他说我认为报警无用，电话地址人家那儿只会长期受到骚扰，现在网购我都不拼了。首先来说呢，对于朱大爷自己都是个受害者，而且你作为受害者有那个委屈要吐个槽，我觉得都还是表示理解的嘎。第二呢，肯定你这个行为不值得提倡的，大家都这样子向犯罪分子妥协是吧。还有一个呢，本身网络的一个管理，包括比如我们网警这个部门的设置，网络平台俺们火查或者火了好几会儿了，从你的留差评到现在，我们网络部门找淘宝又火了好多会儿查了。你包括现在的紧退款那些，真的有些商家也都已经在长长嘟嘟都翻过来了，因为商家也真的也有痛的。但这里头呢，确实当年有过这种，比如说人肉搜索啊、炮轰炸呀、无差别轰炸，其实就包括这些也都是被国家打击了的了。就是当年打击你的那些人，也后头被打击了，嘎，你心头也可以稍微平衡一些。只是说你说现在网购之后你都不平了呢，你必须要承认有一半的原因，你是个老人，老年人也嫌麻烦。除非有一个商品确实弄得你很难受，是吧？我反正我是这种，就稍微不是那么太恶心的，我基本上都吞得太下去了，是吧？今天我出行不忘徐涛老师跟大家互动话题，你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一个负面情绪。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应对方式，我认为是相当有心理学基础的一个东西，是有本书叫情绪的爸是一张面孔，以至于一度我有立过宏天大愿要写一本书叫情绪的10万张面孔，因为我发现我的情绪更多面孔。简单来讲，它的原理就是任何情绪喜怒哀乐都必须要被体验掉，不体验掉它卡在那儿，心头就会有问题。所以碰到了我们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提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负面情绪，你如何应对？我的方法就是正面的去体验它，悲伤你就悲伤。你比如说本来有一点悲伤的，老娘正在翻着山的哭啊，悲伤的要命。有点生气的，你就心头比如啥子都很吼气吼气的骂。如果有那个空间和时间让你去真正的把它骂出来，那是最好的。如果没得来，心头默念也有相应的一个作用。领导在那儿数落你，你在心头数落领导。我跟你说，你告一下我二货，效果非常好。好，这个是核心理学的原理的，不是罗小刚自己琢磨出来的玩意儿。有本书叫情绪的爸是一张面孔，但是我推荐过好多朋友，好多朋友看不当懂，他确实还是要有一些心理学的实操和一整套的东西。总之大家体会一下就是了吧，嘎。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负面情绪突如而来，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和技巧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多跟我们互动互动嘛。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1: 世界好好耍。我们刚才的话题刺客老师来互动了，他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啊，不好的时候，他说再低落喝二两就刚刚好。哎，这个对的，小酒怡情，少喝一点能够对你的心情的疏解啊。他其实核心原理是酒精会麻醉你大脑的特定的什么前额叶呀，什么叶什么玩意儿，有些专业术语，反正你想就是那个猪脑花的其中有一坨，他稍稍的让他麻酥 书的就不运转了，然后呢就对于你自我的形象修正啊这些啊焦虑啊就会拉脱掉，就对自我行为约束少一点，从而显得更轻松。但其实肯定借酒浇愁是愁跟愁的，这一点要认。喝酒成性之后，对于身体健康的这种负面的东西，你达到有一个翻了一个山，肯定也是从量变到质变，不该去的。然后第三一点。

0: 就是说呢，肯定不要去依赖，噶。但是喝酒，就是很多时候的时候，你喝酒伤身，不喝酒我还伤心呢。对于绝大多数尤其我们中国人，噶，这个比较中庸内敛，不是那么敞开心扉这种情况下，喝点小酒，缓解心情是确实不错的，噶。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马上回来我们的世界说好好耍今天跟他讲哈印度银行门口是海岸惊悚伤感忧郁找不到资源先生广告走回来跟你讲哦，没得广告，那我们就片头起一下，来给大家故事会摆起了，我搞嗨了。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来我们刚刚好，嘚儿。故事会跟大家讲印度银行门口是海岸我想找一个合适一点的 BGM 哦，对对对讲是海岸还是这个稍微合适一点事情呢其实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然后呢也不是好惊悚血腥肯定是和早上节目分享而一个呢这个当成个趣闻吧事情是发生在印度源头呢也还是就是近近的一个事情不是啥子历史上面的一个什么传说故事故事的一个悲剧起点是一个孤独的死亡2026年1月26号那就还是今年的事情在印度有一个地方叫奥里萨邦他们的一个邦呢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省大概这个逻辑奥里萨这个邦其实跟我们中国渊源还蛮多一个是有一年他们发生了啥踩踏事件我们还慰问了他们的还有呢当年我们的唐玄奘西天求取真经其实是到他们那儿去了的那边也还是有很多遗迹但奥里萨这个邦呢也是一个大的邦这个省当然这个邦够大呢南面就有发达地区前发达地区印度其实好多人比如说一说就说三国就说印度落后其实核心呢主要还是印度的这种贫富差距算是小负面一点印度奥里萨邦有一个叫开翁加尔的一个县里头有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农村农村的附近一位名叫做是卡克拉蒙达的一位女性去世了时年62岁作为印度那种卫生条件啦、相对医疗差一点嘛活到62走了不就走了其实就普普通通但是呢其实这个娘呢一辈子过得凄凄苦苦没有想她的人生最后上了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一个新闻你想在印度这么一个比较穷的一个省比较穷的一个县比较穷的一个县的一个穷的一个村就这个村都还在村郊那你住在县城郊外是市区郊外都已经恼火了咱们穷的一个村呢是郊外就证明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可能就在这茫茫人海70多亿人类当中也就这么昙花一现无人知来无人笑拉下的最终他上了一个全世界都没有上了一个新闻62岁过世之后他本身这一辈子早年丧夫就老公走得早然后呢不管他们的宗教啊文化那个他好像就没有再结婚之类的留着唯一的一个娃儿然后娃儿跟他后面过后就娃儿也走了这个放到我们中国古代封建迷信叫做什么克夫啊命人克了哪个之类的反正是男人也走了嘛娃儿也没得了就这样子孤老一生活到62就这么人走了吃个席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最终在这个偏远的一个部落村庄当中，他离世之后留下来唯一的一个亲人，他62，他还有个弟娃儿59，小他3岁，叫做是吉图蒙达。吉图蒙达跟他姐一样，也是生活在这个村，也是过得恼火，就是穷到一定程度哈，再加上他们的这种文化呀、宗教啊，也包括了政府的一种管理逻辑下面，其实确实还是不啷个理他。因为印度的宗教里头更多就是寄望于来生嘛，就说这辈子过得恼火有啥子呢，下辈子就好。你看，你没看我这辈子吃的是糠，下辈子我奔小康啊。所以他自己也安贫乐道，不啷个非要去奋斗不奋斗，改变不改变，一辈子也就这么过了。两姐弟就如此，不是自美的任何的一个教育，然后呢也不说印地语，也不说英语。应该在印度呢官方语言呢就是这两个，一个就是印地语啊，溜达溜啊，英语也是哈溜达。大概这两个呢都是要教育读书才能够有的。以这么一个少数偏远地方的一个部落，可能还有他们的类似于少数民族语言那一类的嘛，所以呢，交流起来比较恼火。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姐离世之后。这个姐离世之后了，按照当地的一个习俗，这个弟娃儿就把他进行那个安葬。但是在坟墓之上呢，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悬而未决。他们人民币呢也就那样，1400-1500块钱，也不多点儿。但对于个印度来说，尤其他们这个贫困地区的人来说，应该算是一笔大钱。一辈子最后剩下来的积蓄，这个弟娃儿肯定是要把他取出来的。这一会儿两姐弟发生了一个全世界出名的一个新闻，其实就是因这个解释了之后，这一个货币，这个1400块钱取不取得出来，啷个取出来的问题。姐姐去世之后，这个弟娃儿吉图就开始为了取这卡上面1000多块钱四处奔走。先就到姐姐自己银行，比如说他有个卡呀，开放是哪儿啦，这些基本信息还是要得的。跑到当地一个叫做是马里帕西村一个银行的一个分行里头，走进银行起来就是叽叽呱，因为他不会印地语，不会英语，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嘛，可能至少你比如就像我们说，首先的是普通话，嘎，普通话不行嘛，那是成都话跟你摆嘛，你说你还要这成都话不行，你还真。整个郊区的个威远那个郊区那个啥子更土的个话，可能工作人员两个强不服就鸡同鸭讲，各讲各的。他呢就摇头了，说这个人已经吃席洗白了，个已故。他说你要娶已故的人，要付诸本人来娶。付诸本人已故，本人啷个来是吧？你人家银行先生也是有点卡了人家那种。

他第二个说法呢是一个正常活的那个说法，就是说本人来不到没关系，法定继承人比如妈老汉那个儿娃子嘎，姐姐那个弟弟，他是啷个来证明你们是姐弟关系吗？法定继承人那个关系有村长的签字嘎，村支书的章，啷个就把这个事情就办了。哦，但是这个事情这个地位跟他那个语言又不能通，加上自己不识字，可能明显也跟社会有点脱节嘛，他也搞不懂后头叽里呱啦说两段，他就听到那个一个说还辅助本人，不是辅助本人已经埋在土里头了，就掰不通这个。然后呢后头又叽里呱啦掰了一段啥子继承人啊，啥子死亡证明的，就他又搞不当懂，也搞不懂啥子法定继承人，啥子提名登记，来来回回就整不通这个，他就只能闷起脑壳一次二次三次不断的往返于村庄和银行之间，每一次去了叽叽咕咕咕叽掰一阵，银行的不管哪个值班看到这个人也都烦。他说的是当地的土话，工作人员说的是印地语英语，再加上认知上面有些差距，鸡同鸭讲，奇奇怪怪，很整好多会儿都整不通。最后企图这个兄弟干了一件事情，可能有些刷微博昨天热搜都已经标题上看起走了。反正按照这个企图，就是这个59岁这个哥的一个理解，银行反复喊他的说，只有两种可能，丈夫持有人来取钱，或者就是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啥子是文件，后头那个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啥子文件他搞不懂。好，他就听到了上半句，还要丈夫的本人来，好嘛，你要丈夫本人来，你等到下个星期一丈夫本人来去。所以到了2026年4月27号星期一，也就是来来回回接近死了几个月了，这个事情也奔了2个月了。

就说的是，吉兔这个人来我们银行的时候处于醉酒状态，我估计呢可能也是喝了酒啊，是不是自己壮个胆嘛？二一个呢，酒壮怂人胆，心头的所有愤愤不平呢，最终就发泄出来了，发个狠，就把姐姐又直接他就抱到那个柜台面前，朝着那个银行那个工作人员喊嘛：“你好，你那天跟我说的还要付主本人来取钱，付主本人来了，把他的钱给我，我姐。”然后这个事情现场可能一片混乱嘛，银行的职员啊还有其他办业务的客户都吓了一跳，说这发生啥子，因为他那个语言可能其他也不能听得懂嘛，叽叽咕咕叽叽咕咕、赶紧就报了警了。一番报了警之后，警察来到现场也说我们也过来啊，我们一看，因为报警的人就也没有理解到他是来取钱的，就觉得说是来敲诈勒索吗，是有什么杀人案要来报警吗。警察来到现场之后，对这个尸体简单一个了解，来回一个大概情况，哦，这就是一个文盲，哦，也就是他们印度这么一个比较穷的一个帮的一个偏远部落的一个男子，他也不懂啥子法定继承人、提名人、工作人员跟他讲的啥子流程，他也没有搞懂，所以完全是出于无助和绝望。然后呢，银行有啥子需要辅助到场，辅助到场，最后他那些辅助到场，我就把辅助请过来，就把这个事情落到这儿了。

文化当中有那种极端的，就说我做好事留不了名来干坏事，也有那种犯罪分子纯粹就以扬名世界为准，像欧美有一些枪击案啊之类的，有极端的也有这种嘛，噶他就各种复杂的。反正我就说，这姐弟两个以自己苦难的生活而为世界所熟知，这个新闻全世界上的一个热搜。当然，由此带出来是印度国内舆论社会的一个反响，就是说银行的那种过于形式主义和冷酷无情。当然呢，回来讲，你必须要承认，我们国内就我们中国，噶不管是银行也好，有我们办事情也好，以往其实比如说证明死亡证明啦、要喊本人来证明自己死亡了呀。无犯罪记录证明啦、各种公章盖的，你推诿呀、你证明我，我证明你，来回要互相踢皮球啊。当年我办我的一个无犯罪记录，我一句话先说哈，现在这些确实都已经好多了。现在比如说有窗口服务单位里头叫什么难办呢？哎，啥子窗？就是首先是窗口服务单位都是所有要盖的章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头，挨着挨着盖章盖就过去，让章走到柜台面前来，让我们的普通市民办业务更方便。然后就这样子，你都可能还有个坨坨盖不了的呢，专门最后还有个窗口叫盖不了的坨坨找我盖呀之类的，是不是嘛？包括我们成都啊，政务的大厅。听政务的辩解，这些都是。但你要回望当年，我们也都走过那些路。当年我们的那个，我当年为了考我的飞行驾照，就是要证审，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要证明我老汉儿是我老汉儿，我是我老汉儿的儿。最后是我一个同学证明了我是我老汉儿的儿。哎呀，说来都跟笑话一样的，但这些事情也就是几年前的事情。

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六。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
3: 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嘿，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墨雨的文字。往后余生，多靠近温暖的人。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高赞的回答是温暖的人。温暖的人身上充满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忍不住靠近。他们如同一株顽强的向日葵，把历经的磨难化作向上生长的动力。我们会被他们的能量所吸引，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正如杨绛先生说，有些人靠近便是一场精神损耗，有些人靠近便是一场灵魂升华。与温暖的人在一起，就算虚度时光也是意义非凡。漫漫人生路，与温暖的人同行，荆棘楚翼有花开，孤独岁月里有温暖的人相伴，默默时也觉心安。往后余生，多靠近温暖的人。特别喜欢一句话，太阳是幸福的，因为它光芒万丈，海也是幸福的，因为它反射着太阳欢乐的光芒。温暖的人是太阳，被温暖的人是海洋。如若有幸，我们便折射太阳的光，如若不巧，那么就做自己的小太阳。哪怕世界荒凉，内心

依然充满阳光，繁花绽放，哪怕世事沧桑，对生活依旧怀抱希望，不惧风霜。其实生活从来都不会偏爱谁，也不会刁难谁。每个未知的明天都是盲盒，每份偶然的相遇都是馈赠。我们要时刻心怀善意，对岁月温柔以待，与世界热情相拥。冬天的飞雪会在来年的春天化作潺潺的小溪，人生的凛冽也会在温暖的人心里等来一个盛夏。没有一场冰封能抵抗暖阳，没有一种力量能超过温暖。当我们看尽人间百态，方觉唯有温暖才是归宿。当我们尝过万般苦楚，才知唯有温暖抚慰人心。做一个温暖的人吧，温暖自己，点亮他人，给萧瑟的人生增添一抹亮色，给晦暗的时光带来一份暖意。愿我们心有暖阳，无畏悲伤。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ム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1: アイラブユー、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暗夜寂寥，想把心事与人说，但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里，却没有一个可以拨出电话的人。仔细想想，汹涌人潮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邻居？他也会想方设法为你筹钱出力。仔细想想，又是谁平时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时，他却会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颗糖，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快乐。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里攀爬的我们，总有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虚与委蛇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有句话说得好，

钱上见人品，事上见人欲，时间见人心。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你的人，就别再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嘿，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明白，放下不属于自己的，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网友阿木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在他结婚周年纪念日的下午，来到一家花店，急匆匆地要了一束玫瑰，并嘱托花店的服务员天黑之前送给他的太太。然后他匆匆忙忙填写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晚上因为有一个酒会，不能与妻子共同庆祝。这时花店进来一位老先生，一进门就对服务员说，给我一束蝴蝶兰，要最香最好的。蝴蝶兰包扎好了，老先生对着花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太太最喜欢蝴蝶兰了。事业成功的男人走出花店，马上开车去赴他的酒会。就在公路边上，他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那不正是买蝴蝶兰的老先生吗？他放慢车速，想看看老先生在干什么。原来那是一个小小的墓园，老先生弯身把蝴蝶兰放下，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背影写满了悲伤和怀念。这一幕映入男人的眼里，他的心忽然痛了一下，然后他开动引擎，把车子掉头，朝着来时的方向疾驰而去。他赶到那家花店，推门进去，幸好花店的服务员还没有送出那束玫瑰。他急忙说，请把那束玫瑰给我，我自己送。男人和他的妻子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结婚纪念日，可是让人久久思量的是，有多少正像故事中的男人一样忙于事业而忽略了身边的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爱人。又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而突然醒悟呢？生命来来往往，来日从不方长，所以要懂得把握当下，不等到失去了空留遗憾。世事无常，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我们不知道，要好好珍惜眼前人、眼前事、眼前的幸福。再忙再累，也要记得家是永远的港湾，抽一点时间陪爱人和孩子一起吃顿饭，看看电影，或是一起散散步。趁现在春光正好，一切都还来得及，享受生活，享受相爱，好吗？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usic is liberty Stars cutting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亭子的文字。心动不如心安。还记得年少时的心动是什么感觉吗？是小鹿乱撞，是眼神闪烁，是面红耳赤，是欲言又止，还是深情款款？情窦初开的萌动一直牵引着那一颗跳动的心，一想起你时心中会泛起一阵阵涟漪，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那是青春独有的纯真，也是初心的体验。有人说少年心动就像仲夏夜的荒原，割不完烧不尽，长风一吹野草就连了天。岁月如流，时过境迁，后来的我们都会遇上命定的人，携手共度余生。比起曾经的心动，现在的我更喜欢心安。就像有句话这样说，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历过千帆，也尝过冷暖，方知细水长流最幸福。没有轰轰烈烈，只有一步又一步的双向奔赴；没有风风火火，只有一站又一站的长相厮守。我们也曾想遇到那个令你心动

又能让你心安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完美才是人生常态。珍惜拥有的，放下心中执念，何尝不是一种成全？目之所及，皆之所爱；心之所往，皆是美好。生活不在别处，心安才是归处。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继续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和心安的人一生相伴相守。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气。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是北京时间22: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宋哲还是青岛农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总书记的回信字字千钧，饱含嘱托，促使他毅然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硕士研究生。
1: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然后所以嘛，当

0: 我是山东人嘛，这里贵州重油重辣，就是然后吃米饭嘛，确实一开始吃不惯，然后再加上这边说是在山上嘛，水质比较硬，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听不懂方言，到现在完全适应乡村生活，和村民们交流顺畅。宋哲已经在科技小院度过了一年多时间。 闲暇时，他和同学们主动到龙凤小学支教，村民们也时常邀请同学们到家中吃饭。彼此的真情互动，更加坚定了青年学子们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信念。如今，龙凤村的马铃薯和四梨两大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乡村产业蒸蒸日上。
1: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推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已在国内外建成230三个，成为助力农业科技落地的重要平台。的蔷薇花回来，准备做五四次梨的授粉杂交试验。
2: 我觉得科技小院特别好，我不喜欢就是整天蹲在实验室那种拘束的氛围，我喜欢就是在我们这儿这种广阔的天地嘛，然后跟农民打打交道，挺好的。我觉得后进安农情怀必须要实践，到田间地头。 你才能真正的学会爱农，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生计。研究新农本领，我理解就是提升他们的产量，提升他们的收入，这也是我的课题嘛。我也会一直践行这句话。
0: 从极地科考到田野振兴，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总书记的嘱托一脉相承，催人奋进，激励广大青年把本领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刚才片花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一个个家庭等待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结果。在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有一位90后民警，他借助 AI 人像比对技术，帮助200多个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其中也包括被人贩子余华英拐走的孩童。梅姨案里的2名被拐儿童钟斌和欧阳家豪，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民警汪挺的寻亲工作室。
1: 高兴的哈，
2: 高兴高兴，
1: 见到孩子个哈
2: 啊，见到了。
1: 什么时候见到的？
2: 就是3月30号，
3: 小孩子98部的大学生，在考公务员。
1: 对，上次是说正好在考公务员嘛。
2: 哎，
1: 挺好，刚刚好。
4: 这个，
2: 就这个。
0: 找到孩子的喜悦，终于让这位母亲脸上的愁容散去。她有一个特殊的称呼，龙俊红妈妈。在寻亲家庭中，总是孩子的名字加上爸爸或妈妈，就成了家长最常用的称谓。就在不久前，汪挺帮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今天他专程从外地赶来送锦旗，而坐在他旁边的另外3位家长是他带来的，他们的孩子至今没有下落。
5: 我们就是唯一的希望，只有拜托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因为我们也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去找了。
0: 3位家属来自不同的地方，云南、浙江、广东，寻亲多年，现在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汪挺身上。
2: 千分的感谢，万分也是只能说感谢汪警官，你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0: 临走前，已经找到孩子的龙俊红妈妈将一面锦旗递给汪挺，锦旗上写着寻人解困，感激不尽，人民警察一心为民。
2: 谢谢汪警官，
1: 谢谢
3: 谢谢，感谢汪警官，
2: 真的感谢你，感谢你，那是乡镇的那个，万分的感谢你为我们失踪儿童家长的付出，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1: 但是谢谢你们认可，认可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挺好挺好挺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还一定会早点回家的。
0: 之后这面锦旗和其他锦旗一样，被汪挺整齐叠放在工作室的墙边，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又弥合的家庭。但汪挺说，他最想要的不是锦旗，而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团圆。
1: 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找回的这些失踪儿童家属，咱们不要着急，因为全国公安机关近些年来一直都在大力的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的行动，然后针对1年失踪被拐儿童，各级公安机关也都在运用最新的技术去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
0: 这样的场景在汪挺的寻亲工作室里时常会发生，每周他大约要接待10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属。这些家长来回奔波上千公里，只为送一张模糊的老照片和一句拜托了。
1: 他过来找我们，可能是他也想寻求一个心安，你要去宽慰宽慰他们，然后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把现在的当下的日子过好。汪挺

0: 的寻亲之路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1992年出生的汪婷，2015年来到南昌铁路公安处湖口站派出所工作。2021年，汪婷在湖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涵洞巡逻时，遇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男子。
1: 一辆共享单车，然后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他在我们的涵洞里面躺着睡觉，然后我们在巡查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派出所去。
0: 这名男子说不清楚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根据他的口音和一些模糊的信息，汪婷在人口系统中仔细查找比对，最终在赣州市宁都县的失踪人口信息中找到了一条信息。
1: 当时与户籍所在地的民警取得联系，也证实了这是他们在2009年就走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很快也就是他家属就赶到我们派出所把他接回去。
0: 这是汪婷第一次帮助失散的家庭团圆。流浪多年的熊某被家人接走时，汪婷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1: 见证这样一个团圆的时候，就感觉原来亲情的失而复得是如此让人感动，然后就想着只要我在生活工作中能够碰到，我就尽可能的用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到他们。
0: 从那天起，汪婷利用工作之余默默开启寻亲工作。他在手机短视频平台中刷到寻亲家庭的求助信息，就随手截图下来，然后再到系统里比对查找。日积月累，他已经存了数千张寻人启事的照片。
1: 手机截图的大概一共有4000多张。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说找孩子，我担心的是时间不够。有的时候在晚上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可能找着找着自己会上瘾，找到一个我就想着，我再花一点时间再找另外一个，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就忘记看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慢慢不知不觉的到凌晨2、3点。
2: 在 AI 人像比对技术出现之前，汪婷寻亲全靠人工肉眼排查。他拿到一张不清晰的童年照片，就要在系统中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那个时候找一个人可能要花1个月甚至更久。
0: 汪婷的电脑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存着很多还没有找到的孩子的资料。他说不清这个文件夹自己打开过多少遍，但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把里面的照片重新翻出来，再看一遍。
1: 我每找一名失踪被拐儿童，我会单独用他的名字，然后命名一个文件夹。然后现在电脑里应该存了有1000多名儿童的这个信息。然后如果当天我没有发现的话，我这个文件夹会一直保存着在。然后可能过两天我再拿出来再看一下，过两天再拿出来看一下，是这样的。
0: 每一个来找他的家长，汪婷都记得。他可能不会每天给他们打电话，但他的电脑里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
1: 只要没有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的时间里面。因为在帮助这些寻亲家庭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与时间赛跑。很多父母他们都等不及了，我们找的有很多是父母可能正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前1、2年去世了。就是你在这种查找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去思考，如果我再找个1、2年，再找个1、2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是否他孩子找到以后对他来说是心灵上最好的一个良药。
0: 一个人，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坚持。汪婷的牛不在于他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多翻了几十遍。
1: 这个人万一我一不小心给他漏掉了，对我们来说可能遗漏的是一个孩子，那对于家庭来说可能就是遗憾的一辈子。
0: 汪婷的寻亲能力和执着逐渐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注和认可。2025年8月，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正式组建了以汪婷命名的寻亲工作室。
3: 铁路战车人员密集，经常会发生这个老人、儿童这个走失走散的情况。我们汪婷在自发执行过程中，经常帮助处置寻亲警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了更好的发挥我们的公安专业优势。

0: 势、团队优势，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场所，在我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1: 事实上，早在2024年，汪挺就已经将 AI 人像比对技术应用到了寻亲工作中，并摸索出一套综合家族照片的分析模型，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梅姨案。
2: 2024年9月，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中已有7人找回，只剩下钟斌和欧阳家豪。钟斌的父亲钟丁友，从2004年儿子被拐的那一刻起，整整20年，他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找孩子。
3: 每一年都要出去好多次，我只要听到那里有一个孩子来路不明的，我都会去核实。以前做那个寻人启事，我自己买了个打印机，我每一次出去就买一箱那个打印纸。20年来。

0: 的照片往往年代久远，有的附着塑封膜，会有反光和水渍。汪挺拿到照片后，会对照片进行简单处理，把头像精准提取出来，然后再运用 AI 技术进行人像比对。比对过程中，汪挺第一时间联系广州警方，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得知钟斌被拐时，犯罪嫌疑人供述孩子被卖到了广东河源和揭阳附近，他把搜索范围锁定在这两个城市。结合钟斌失踪时的年龄，推算出他现在大约的年龄段，进一步缩小了范围。
1: 钟斌他与他的弟弟还有他父亲都是蛮相似的，他的这个下唇是明显外翻也蛮厚，然后这个鼻子他是属于那种稍微塌一点的鼻子，不属于那种尖的，然后眉间距啊，他从小到大几乎也没怎么变。根据失踪的一个具体经过，也能够明确出他拐向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当时就锁定他所疑似的这个区域去范围内去找，给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0: 在广州增城警方的支持下，汪挺迅速锁定了钟斌的疑似对象。一个小时后，另一名被拐儿童欧阳家豪的疑似对象也被锁定，两个孩子的家相距仅2公里。
1: 广州增城警方也是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运用各种手段去找。然后我们发现钟斌的疑似人员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还有另外一名儿童叫欧阳家豪的，然后也没有找回。他们想的也是，我们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每一个都要找到。然后把欧阳家豪的相关信息还有欧阳家豪失踪前的一个照片给到我们以后，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在发现钟斌所在地的旁边的另外一个地市，很快的就找到了欧阳家豪的一个疑似人员。
0: 两小时锁定两名被拐20年的孩子，汪挺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在他屏幕上的这两张照片之间。左边是钟斌1岁半时的照片，模糊不清晰，右边是钟斌成年后的户籍照片。肉眼看去，很多人会觉得不像，但 AI 人像比对看到了人眼看不到的东西。
1: 随着现在我们公安科技化的一个提升，技术提升，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跨年龄的一个比对。比方说计算机它告诉你，我们这一个人与我们这个失踪儿童小时候照片，他们的相似程度可能，比方说他有可能50%是这个人，但是如果我综合全家去综合考量的话，他可能计算机会告诉你这个人80%可能是，但是这80%我们还要再进行二次分析，分析完以后我综合他户籍，综合他入户，综合他家庭的一些种种因素，是否有收养这个儿童的这个动机，然后就能够给出可能哦，这个孩子98%可能就是个，然后我们再去采集他的 DNA。
0: 跨年龄人像比对技术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可以比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脸图像，但汪挺反复强调，技术只是工具， AI 可以把成千上万人的搜索范围缩小到几百人，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那一针还得靠人捞。
1: 之前第一个这个我们比出来相似的其实特别多，所以我们在精准这个地域进行分析的时候，找到有相似符合他特征的人其实都有1000多人。我综合建模完以后，我就会把我可能最符合的这个目标他综合排序靠前，这样的话我筛选的人就会大大少很多，最终的结果还目前来说还是要依靠我们就是研判人员的一个综合分析。
0: 在分析确认了两个孩子的户籍信息、家庭情况等细节全都吻合后，广东警方对这两名疑似对象进行了 DNA 采集。4天后，比对结果确认，钟斌和欧阳家豪的身份被证实。至此，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全部找回。
2: 汪挺警官就联系我了，他说：“钟斌爸爸，我给你送个礼，很大的礼。”他说：“钟斌找到了。”我说：“那时候真的是说不出话来。”
0: 接到电话的那天，钟斌有没有上班？下午3点多钟，汪挺告诉他孩子找到了，他不敢相信。中午通电话时还在核查，下午就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2: 血缘还是血缘，有相似的。 我说

0: 郑斌，你知不知道是谁找到你的？我说是我们江西王庭警官找到你的。
1: 认亲之后，钟丁友把网名从寻儿钟斌改成了寻儿成功钟斌。他说他找了20年，终于找回来了。如今钟斌回到了。

0: 一个人能够符合他这个全家人的长相，但是你既要像爸爸又要像妈妈又要像兄弟姐妹，那就很少了。
1: 黄挺说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就像去火车站接人，虽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但如果认识他的父母，就能在出站口凭直觉认出这个人像他爸爸或者像他妈妈。计算机也是一样，锁定疑似目标后，汪挺和团队再进行人工复核，最终通过 DNA 确认。
0: 很多人是照片不具备比对的价值，然后有的甚至这个家里连失踪孩子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我们通过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一些面部特征去找到他们，现在已经成功找回的案例有21人。我每次找到一个的时候，然后在 DNA 比对的时候确认了以后，我也会很激动，有的时候可能会高兴的一下子拍桌子，然后就也是迫不及待的想着把这个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的父母。
1: 如今汪挺工作室已累计找回224名被拐儿童，帮助453个失散家庭团圆。汪挺说5年坚守，支撑他走下去的不仅仅是技术。
0: 有一个湖南一个失踪儿童，在2006年失踪的时候，他失踪的当天，他的外公因为当天就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天就去世了。这个母亲一扛就是扛了10多年，在2024年年底，我们给他找回的时候，他的母亲当时是查出了患有肺癌。医生当时说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每一次就见到这些失散家庭团员，内心还是能够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在抱头痛哭的那一刻，他首先是从朋友的感动，然后也有对这么多年这个经历的这些苦难的一个情绪释放。
1: 在我们的采访尾声，汪挺又接到了来自外地的求助电话，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上千张寻人启事的截图，还有许多在等待团圆的家庭，新的寻找已经开始。
0: 铁路公安，我们本身保障的就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平安出行，在外务工的这种家人回家团圆，所以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是团圆。我非常热爱现在这样一份工作，每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团圆是由我这边促成的，我就感觉很有意义。
2: 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
3: 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4: 事故发生后，在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可使用手机接管12123 APP， 打开视频快处模块进行快速处理。如果长时间停留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或者发生2次事故。
3: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5: 严重汽车过线，
6: 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检控器，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5: 啊，副驾有人没有？
6: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3: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驶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平，导致事故发生。
5: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我觉得你这分心驾驶的话还是罚款啊。
6: 嗯，好的。
5: 好吗？
6: 是。
5: 嗯，我开车的话是放心开车啊，不要去搞其他东西。
3: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管部门提醒，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影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3重法律风险。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

0: 急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了历史同期新高。
1: 我们具体来看，铁路方面，从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昨天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加开车次，加强引导，保障旅客有序返程。
2: 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国铁北京局、国铁成都局管内各主要客运站主动对接地方市政交通部门，根据夜间列车开行情况，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加大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确保夜间抵达旅客能够顺畅换乘。
1: 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
0: 针对假期返程大车流，广东交管部门在韶关、肇庆、湛江等9个地市的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推行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及限流管控措施。
1: 其中，二广高速肇庆段作为粤湘桂咽喉通道，通过精细治理，车辆通行效率提升40%。昨天，山东多地铁路公路迎来返程。

0: 乘客流和车流高峰。
1: 各地通过加强现场引导、运力调配、路面巡查和跨区域联动等措施，保障旅客和车辆的有序返程。
2: 在威海交通场站客运中心，从5月4号起，返程旅客陆续增多。昨天下午迎来客流最高峰，为做好旅客疏导，客运中心在出租车上客区、网约车上客区以及自动扶梯出入口等重点区域增派志愿者，引导旅客有序换乘。高速公路方面，威海收费站进出城双向车流量昨天也明显增加，小型客车往来不断，收费站出入口车道全部开放，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分流。在京台高速德州段，返程车流同样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五一假期，京台高速德州段日均过境车流量达到13万人次。在京台高速鲁冀交界处，从山东进入河北段，车道逐渐从4车道减少至2车道，车流极易出现缓行。为保障旅客返程畅通，相关部门在省界附近设置固定执勤点，并建立快速清障联动机制。
3: 在省界附近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近的执勤人员可以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进行处理。
1: 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0: 在四川成都，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1: 再来看水路方面，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0: 为服务保障琼州海峡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在固定班期外辅以加班的运输模式，优化船员排班，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
1: 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实时掌握船舶航行及运营状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6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5: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情况。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
2: 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的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

0: 扩大，
1: 常见有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2: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常见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宾馆、旅馆、客房出租率为72.80%。上海市237个演出场馆共开展营业性演出近2000场。
0: 针对市民游客日趋个性化的出游需求，相关部门推出了定制化线路加近郊微度假的组合，精心打造2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根据测算，假期5天，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
1: 宁夏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区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353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和4.2%。
0: 假期期间，当地推出5大主题、210项特色文旅活动，叠加景区惠民消费券发放、精品线路推介等举措，出游氛围浓厚。
1: 贵州省60家重点景区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63%，旅游收入15.04亿元，同比增长5.54%。
0: 荔波、小七孔、梵净山、西江、千户苗寨等仍是热门的旅游景区。
1: 这个五一假期，云南各口岸跨境游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人员及交通工具流量大幅增长。
0: 边检部门推出了多项便利举措，保障跨境旅游与贸易有序发展。
3: 记者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五一期间，从各类边境口岸到空港枢纽，跨境出行需求托更青睐从磨憨等口岸入境，前往西双版纳观光游览。这个假期，西双版纳州日均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边民往来频次与跨境旅游热度均实现大幅提升。
4: 我们开设免签专访、多语服务窗口，打造临时入境许可，护航跨境旅游和贸易高质量发展。
3: 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全省口岸共接待出入境人员40.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86%，跨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五一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
0: 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5: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6: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7: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5: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 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8: 我今天是

0: 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洪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五一假期出行新风尚。
3: 体育流量持续的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4: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5: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电视、听音乐，特别热闹。
4: 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6: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4: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0,000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7: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4: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2: 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
3: 浙江安吉、河南安阳等地依托特色资源打造优质研学产品，有效带动县域文旅消费。
4: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6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
8: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4: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10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9: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4: 假期期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
2: 五一假期，湖北各地的工会驿站不打烊，纷纷推出特色暖心举措，传递城市温度，为游客和劳动者提供便利。
10: 在湖北十堰竹山县，工会驿站招募了上百名青年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指引。而在恩施州，工会驿站的服务更加精细化。记者在利川龙船水乡景区入口处看到，工会驿站专门设置了母婴室，解决了带娃家庭出行的后顾之忧。宣恩县的驿站则准备了详尽的旅游地图和景区攻略，志愿者们主动上前指路，推荐地道美食，让游客的旅程更加顺畅。
11: 本来我只是想过来休息一下的，没想到志愿者给我们介绍了许多详细的旅游攻略，一些当地的美食和景点，给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
10: 除了服务游客，工会驿站也在默默守护着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在武汉市，五一刚投入使用的湖北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迅速成了汉街、徐东商圈外卖骑手们的打卡地。

0: 奔波一天的骑手们有了放松的好去处。
1: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驻守在祖国西端的新疆军区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坚守战备，他们加强对高海拔地区的巡逻与观察，确保边防安全稳定。
0: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这里是祖国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素有西垂第一哨之称。边防连

0: 调整休息。
1: 你辛苦啊。
0: 此时风越来越大，经过六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官兵来到执勤点位。
2: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个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顺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2: 受到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3: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五一假期期间，江西南昌通过开展商圈促销、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0: 家店里的各项优惠政策，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动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1: 眼下广西76万亩收籽油菜迎来丰收，
2: 农户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3: 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的收籽油菜种植基地里，油菜枝杆上已缀满饱满的菜籽，这几天种植户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油菜，确保颗粒归仓。近年来，泉州县积极推广稻稻油接茬轮作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晚稻秋收之后的空档期接茬种植高产优质收籽油菜，让冬闲田真正成为增收田。油菜收获后秸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下一季水稻种植积攒天然肥料，形成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4: 去冬今春以来，广西一共种植了76万亩收籽油菜。泉州县作为收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实地测产，亩产量可以达到150公斤以上，能为种植户带来每亩700多元的收入。
3: 此外，与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相比，实行稻稻油轮作，每亩稻田可节省化肥30到40斤，病虫害防治用药减少1至2次。
1: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兴县的千亩芦笋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嫩笋破土而出，
2: 在加工车间里也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而这些芦笋有80%将远销海外。
5: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兴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6: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5: 2017年，宁夏同兴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7: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笼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5: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1: 民以食为天，粮以安为先，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存得好。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
1: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现代化的绿色粮仓，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大国粮仓的。
8: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今天呢，杭州是个大晴天，感觉呢非常的闷热，但是走进我身后的这个粮库啊，感觉到非常的凉爽。保持大国粮库里边的这个储粮是长保长鲜，大家动了不少巧心思。
9: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这个是用来检测仓内的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0: 粮库气温的变化感受很直观，但真正支撑起这场绿色变革的是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前沿科技。在仁和粮库的现场，更多绿色储粮技术集中亮相。就拿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来说，它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自然能长久保鲜。
11: 三个层次，一个叫遮阳或者叫防晒，第二个叫降温，第三个叫节能。粮食睡进去的时候，等于它住了一个好房子。
10: 住得好还得经常体检，现在粮食进仓都要过一道智能安检门，用上了高精度检测仪，就像给粮食做 CT 扫描。
12: 这上面5个图片，它不是5颗玉米，它是1颗玉米的5个角度，
8: 5个侧面是吧？
12: 5个侧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玉米这种大籽粒物料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就没有死角。
8: 像这样一个检测多长时间？
12: 正常我们

0: 在像这种玉米的话，国标100颗玉米的话，我们检测时间不超过100秒。
1: 这样的绿色粮仓今年还要在全国新建40个示范点，构建不同储粮生态区，以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促进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有效供给。按照国家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七大储粮生态区。
2: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分类施策，这是我们的这次技术应用示范的一个特点。我国现有。

0: 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1: 这会儿啊，我是在仁和粮库的内河港池，也就是它的卸粮区，正在不断的接粮和卸粮。但是记者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的是，没有传统的这个卸粮中的那么嘈杂，可以说是这里卸粮静悄悄。
0: 记者的镜头跟随粮食的进仓过程，发现和卸粮机搭配干活的还有码头的提升机、仓顶布料机以及液压翻粮机。这些现代化粮机一起协同发力，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2: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那么在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强化应急保供能力。
0: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交给平仓机器人了。
1: 大家来看，在我旁边这个平仓机器人，这是它的一代产品，时隔一年，第二代已经出来了。从外观上来看呢，它炫酷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也在升级。
3: 能量更强了，力量更足，续航的时间更久了。
1: 续航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3: 我们二代机器人续航可以做到8个小时左右。
0: 仁和粮库占地600多亩，面积这么大，安全怎么管？一只机器狗成了好帮手，它能自己巡逻，还能识别各种异常情况。
4: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在这个应该佩戴安全帽的区域，如果我把安全帽摘，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赛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突破700万辆。
17: 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期对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规已于5月1号起实施，其中针对电动自行车过户交易作出了明确规定。
18: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明确，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应当自电动自行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转让登记。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所有人住所地联系方式变更的，也需要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办理变更备案。同时，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遗失、灭失、损毁、退车或不再使用的，所有人应当申请注销登记。需要特别提醒车主的是，根据新规，不管是进行变更、转让，还是
19: 与登记信息进行比对啊，所有的车辆重要的参数与登记时候是保持一致的，没有批改装情形的，我们就可以办理一个沿用登记。沿用登记有效期呢是1年，有效期到了，咱们可以继续申请沿用。
18: 民警提醒。 2016年8月31号前在北京登记的电动自行车。

0: 根据新规，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的车辆所有人应在今年8月31号前申请沿用登记，如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沿用登记，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新规注销该车的行驶证和号牌。
1: 此外，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对于电动自行车变更颜色、更换电动机等如何登记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0: 为了满足市民对车辆外观的个性化需求和降低市民的用车成本，新规增加变更车身颜色、更换同产品型号电动机和车架的条款。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您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以上变更后的30日内，务必到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同时现场交验车辆。
2: 在我们实际查验过程中，比如说换动电机的话，它是属于超标。

0: 5月8到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以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的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昨天起，我们进入了立夏节气。立夏前后，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的困扰。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
0: 医生就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2: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3: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2: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3: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呢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1: 立夏过后，不少人都容易出现下打盹的现象。
0: 医生就表示了，想要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
2: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4: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
2: 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4: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2: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1: 昨天上午9点多，新疆乌恰县一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导致车辆通行严重受阻，部分返程车辆滞留。针对突发风沙天气，乌恰警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民辅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滞留车辆撤离危险路段。
0: 当天下午3点左右，随着风力的逐渐减弱，能见度稳步回升，路面通行条件持续改善，受阻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
0: 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2: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3: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

0: 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五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
0: 乌克兰方面在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了多人死伤。
2: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0: 世界卫生组织在5号。

0: 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上好。
0: 妙然早，王岩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昨天我们进入立夏了哈，初夏时节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0: 从卫星云图来看呀，昨天我国大部地区都是沐浴在阳光下，长江以北气温是大面积的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不少地方呢还提前拿到了30度炎热天气的体验卡。不过今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上线，西北、华北、东北会迎来不同程度的降温，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超过10度。明天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那么降温过后，华北到长江沿线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不足25度，早晚气温呢还会再下一个台阶，像是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北部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呢就只有10到15度左右，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件长外套的。主持人，
2: 那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会持续多久呢？
0: 对于北方而言，这次降温是来去匆匆，基本上也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后天北方大部就会率先的进入到升温的通道了，而且之后呢升温还会更加的猛烈，预计到了本周末下周初的时候，华北、黄淮多地的气温会再次的冲上30度，那么像是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甚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比如说城市当中像是郑州11日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5度。而南方呢在阴雨的笼罩之下，升温的步伐呀要比北方滞后一些，预计到下周初的时候，这个气温呢才会攀升到30度左右。我们来看两个城市，比如说南京1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而武汉在11号这一天的时候也可以达到30度。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阵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9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通辽小雨转多云，8到17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中雨转阴，14到22度，成都阴，18到27度，贵阳多云转大雨，16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7度，太原阴转晴，7到25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5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31度，泰州阴，16到31度，武汉阴转大雨，17到32度，长沙晴转大雨，21到33度，南昌晴转阴，21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南宁阴转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27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铁路方面，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92.5万人次，同比增长3.6%。5月5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天发送旅客107万人次。
1: 铁路方面，围绕北京、上海、哈尔滨等热门方向以及热门的区段，加开了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同时安排63.5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列车128辆。
0: 5月1号到5号5天假期中，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
1: 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超190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0: 昨天，重庆铁路枢纽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当日累计发送旅客36.8万人次。返程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广州、上海、西安等城市。
1: 为了保障旅客的返程出行，重庆当日共开行列车771列，其中就包括临时加开的155列旅客列车。
0: 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在天津，昨天天津的多条高速公路也迎来了集中返程的客流高峰。
1: 当地交管部门强化交通疏导，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和安全。
2: 昨天中午12点左右，在京济高速天津站入口处，记者看到从外地返京车辆明显增多，路段通行压力加大。同时，金石、荣乌等多条高速车流量也同步高位运行。据交管部门监测数据，假期前4天，天津高速公路日均通行量达132.38万辆次，返程高峰自4号傍晚提前到来，5号全天车流持续高位，下午15时至18时迎来返程最高峰。为此，相关部门除全面开放高速收费道口外，还采用路面铁骑巡逻、空中无人机巡查的联动管控模式，快速排查拥堵点位，高效处置交通事故，保障道路通畅。
0: 这个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3万人次，同比增长5.29%。
1: 假期期间，交通部门高效疏堵保畅，针对热门服务区实施一区一策管理，强化现场顺序秩序的疏导，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0: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1: 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持续的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今年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星文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4: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3: 目前，四川正在围绕体验式出行、融合式餐饮等领域，打造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5: 扩大高品质服务消费新供给，强化平台经济赋能，力争2030年服务业总量超过5万亿。
3: 这个五一假期，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全新打造沉浸式体验茶会，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
6: 非常的新颖，然后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形式的一个聚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0: 此外，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
3: 假期里，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

0: 体验式消费、 IP 联名活动、新品首发等业态接连亮相。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市民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攀岩、滑板、露营等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定制专区，提供贴布秀定制、宠物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5.0%、5.3%。商圈消费持续旺盛的同时，商品消费也在焕新升级。在湖北武汉，各大线下家电卖场人气攀升，不少消费者趁着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1: 本来是单独买一个电器就可以了，三个空调加上一个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省了4000块钱，干脆一次性把它定下来算了。
0: 线上订单同样火爆，在湖北荆州的一个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分拣、调度、装车，全力保障家电及时配送，覆盖城乡及周边乡镇市场。
2: 每天的出货量可以达到500多台，出货的位置荆州所有的地区全部都覆盖到了，还有宜昌、恩施。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3: 五一假期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保障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
4: 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4%、0.3%和0.2%，鸡蛋、羊肉价格上涨了0.5%和0.3%。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情况。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五一档票房为
4: 场同比增长2%。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3: 假日里，各地游客出游热情高涨。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
4: 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入境游客消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
3: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
4: 这其中，颐和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的游客接待量位列前三。市民游客赏花观景、参与游园活动，在山水园林中度过假期。
5: 在北京国家植物园，京韵主题花坛成为热门打卡地，京剧经典人物造型与时令花卉相映成趣。香山公园则依托林下空间，打造多处步入式自然花径，游人可沿小径深入花丛，近距离感受自然野趣。
6: 深入公园，然后去了解一下它的那个构思，还有它的布局，感觉赏心悦目。
5: 此外，假期五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互动体验、市集演出、科普研学、红色教育等60余项活动，让市民游客可逛、可赏、可玩、可学、可尝、可购。同时，各公园还通过多种措施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园。
7: 我们设置了软质围栏180组，伸缩栏杆呢30组，同时呢每天在园游大概近200人，保证正常的参观游览秩序。
5: 除了市属公园，部分主题公园的活动也精彩纷呈。在北京世界公园，游客可在一幕幻景中欣赏小剧场和特色景观布置。同时，园方还推出五一魔法奇遇记主题活动，将魔术探索与亲子互动深度融合。
8: 来感受一下这种微缩的景观，然后我们就特别的开心。
5: 据介绍，五一过后，多家公园的花境景观将继续保留，鲜花持续开放，部分主题文创活动也将延续举行，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

0: 继续感受北京园林之美。
1: 在河南郑州，五一假期里，郑州的各大动物园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2: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园方不仅上新了动物成员，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
0: 在河南郑州市动物园，首次亮相的普通绒猴、鹰猴、赤掌撑柳猴等一众新成员，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据统计，五一假期该园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余人次，其中亲子游占比超80%。同样，在郑州新密市的一家动物主题乐园，三只白狮幼崽一亮相，就引得游客纷纷互动合影。此外，花车巡游、人偶互动、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园区根据客流情况，及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演出场次，同时完善亲子配套服务。
3: 孩子也是第一次看，来了以后看见一些大白虎，包括大熊，小朋友学到很多东西，感觉挺好。
1: 这个五一假期，云南全省220家4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
2: 从景区的客流分布来看，接待游客量排名前五的热门景区依次是丽江古城景区、大理古城景区、昆明官渡古镇景区、昭通古城景区、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景区。
1: 五一假期，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
2: 既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文化魅力，也有效地激活了假日的消费活力。
4: 在河北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国风演绎与潮流快闪轮番上演，街区将城与文化融入服饰穿搭、互动游戏等环节，游客们身穿城与文化主题 T 恤，在休闲游

0: 从临河街道的烽火硝烟到绣楼前的依依惜别，全息投影与实景光影将历史瞬间生动还原，带来一步一历史的深刻体验。
1: 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了实景演出，重温峥嵘岁月，令人震撼，不虚此行。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也持续升温，
3: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中国的多彩魅力。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

0: 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It is very convenient.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3: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
4: 政策红利持续地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
5: 入境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这种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夕阳，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
2: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之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
2: 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3: 赫克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克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4: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0: 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1: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2: 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新变化，我们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在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3: 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的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与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3: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的话，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此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特朗普被媒体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时，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
2: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当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的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过程当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3: 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

0: 双方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
1: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相较于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如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称作迷你战争。
0: 此前由于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白宫一直避免使用战争一词。那么特朗普此时关于迷你战争的提法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2: 美伊冲突以来，白宫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根据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的信息之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目前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说法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冲突要继续下去的信息。用迷你这个词表明冲突会处在白宫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美国和伊朗冲突更为复杂化的一种表现。
1: 当地时间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阿联酋当天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以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
0: 受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

0: 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外交部发言人5号回应，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完成。5号起，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哈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席举行会谈。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15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5号的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的总票房7.47亿元。
1: 当地时间4号，吴怡泽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冠军。赛后，吴怡泽动情地说：“父亲一直陪伴着我，母亲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在1/8决赛当中，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
1: 北京时间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逆转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0: 5月5号，四川华营通报游客景区的坠亡事件，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该事故是一起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
1: 5号，福建泉州教育局就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一事发布情况通报，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已对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敦促指导学校全面整改。
0: 5月4号，总台报道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票等情况后，当地有关部门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

0: 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3: 早间的7:47，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目前在桥面上的车辆是有了排行。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南街和平街一线，目前在内江实验小学的门口是排起了长队车辆了。那可以看到广场路还有在交通路的与文英街的交叉口的位置，以及与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车辆排行都是比较长的。那继续来关注到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是比较拥堵的情况，还有是在腾飞路以及南环路和南平街的交叉口，以及南环路和环城路、腾飞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车辆拥堵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松山南路，目前可以看到在松山南路的西浦官邸的门口，在第一城的门口，目前是有了车辆排行，以及在铁站街内江铁路中学的门口是有严重拥堵。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是一号小区门口的兴隆路也就是在童子坝小学的路段，那目前呢也是严重拥堵的状态。还有在汉安大道，在这个万达广场的门口，那车辆呢也是来到了比较拥堵的状态，以及在玉峰桥，就是万达中央华城的门口，在右转车道上，那目前是堵车比较严重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这个汉安大道，也就是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2: 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4: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5: 加油！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上班好，我是高远。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那么今天呢是五一的长假之后的上班第一天哈，这个多云啊、温度在16到27摄氏度，西风一级，湿度达到了75%，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良好的级别。那按照这个昨天立夏的节气来说，今天天气温度还算是比较宜人，但是您千万不要错以为这个夏天真正就要热起来，而且这个短袖短裤立马就安排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趋势。
1: 首先来关注到明天，明天的温度总体来说和今天温度差不多啊。明天最高温度将会来到25度，最低温度16度，并且也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情况。当然，这样的好天气呢，基本上在周四晚上就结束了，因为在周五的时候，最高温度将会来到21度，最低温度是15度，并且周六的天气情况也是22度的一个天气情况。当然还好，这两天虽然温度有所下降，但是没有这个雨小雨的一个出现哈。但到了周天和周一的时候呢，温度将会再次攀升，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27到30度。
0: 哎，而且不光是下周的这个温度会有一个明显的攀升，到了下周二、周三的时候，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4摄氏度，那这才是真正进入到夏天了。
1: 是，
0: 但是周四、周五的时候，您最好还是穿上一个这个薄薄的外套，以免出现这种降温出现的这个着凉引发的身体疾病。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

0: 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这时刻一起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在近日呢，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的发言人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也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了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同日呢，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发言人也是回答说，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严重侵犯了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0: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驻英使馆的最新回应。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方制裁中国实体问题呢，也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还有个人实施制裁，那么其中就包括了两家中国实体，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

0: 产品召回，召回了三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系列品牌美国版0-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召回的原因是检出了蜡样芽孢杆菌的呕吐毒素，那么相关产品仅限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了声明，部分批次的产品从未进入中国。那么此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是没有影响的。
1: 那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再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也是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到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的后续进展，和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
0: 那么刚才关注到的是食品安全方面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生产安全。记者在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得到消息，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那此次的停产整顿呢，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还有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及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事单位。那还有清理销毁一批超标的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湖南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生产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
0: 那么烟花爆竹的生产呢，离不开里面的这个火药哈。那说到这个火药呢，在香港最近发生了一件这么样的事儿。5月5号，香港警方召开了记者会，通报了一起当地的未成年人涉嫌企图制造炸药案件。那么在5月4号，警方接到了市民举报，称有人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化学实验的片段。这则片段当中，有人士公然声称正在制作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的制成了炸药。
1: 那经过快速的侦查搜证之后呢，警方于同一天在将军澳区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了一名涉案的本地男童。据了解呢，这名男童呢年仅12岁，是一个初一的学生。他在5月3号的时候呢，在将军澳区内进行了化学实验，企图制造炸药，并且将相关的片段发布至了网上。目前呢，该男童被警方扣留调查。
0: 那么一名12岁的初一男生呢，涉嫌拍摄自称做实验制成炸药的过程，并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布了影片。警方接到举报之后呢，拘捕了该名未成年人，并检获了一批证物。那么根据介绍，男童进行化学实验的地点呢，在当地的一处桥底，而旁边正是公众的休憩区和环跑径的这个跑道，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警方爆炸品处理科呢，在现场也搜获了，并检取到了一些化学的制作炸药的物料。
1: 那香港的警务处九龙区的总区这个重案组啊，也是表示到了制造这个炸药呢，无论成功与否，数量多和少，威力大还是小，均是属于非常严重的一个刑事罪行。根据香港的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相关规定呢，任何人制造爆炸品啊，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4年的监禁。当然，同条例的第54条规定，任何人企图引发爆炸，意图危害人命或者说是损毁财物，一经定罪呢，最高可以判处20年监禁。
0: 当然，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呢，目前这名香港男童呢仍然被扣留调查。至于是否有人教唆、幕后安排，也是警方正在重点侦查的方向。关注完安全方面的新闻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能源啊，我们来关注到是风力发电。5月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省阳江海域完成了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的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则最新的突破。
1: 那三峡领航号是由16兆瓦的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和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那风叶轮的这个直径是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的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
0: 另外，与传统的固定式风机不同啊，它安装在一个长80.82米、宽91米的排水量达到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的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了国产高性能的聚酯纤。